有没有用过它，或者说有没有见过大人用它，您知道它怎么用吗？知道它叫什么吗？欢迎各位来共同回忆。那第二张图片呢就更加现代化了啊，是一个这种黑色的玻璃板一样的东西，然后上面有一些透明的按钮，很漂亮，很美观。第二个东西呢，只要这东西有电啊，你在家里就能用它来做饭。这是什么东西呢？您家有没有呢？听节目的各位大朋友，包括如果有听节目的小朋友，也可以来去猜一猜看一看啊，把您的答案和故事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留言帖，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那么只要留言呢，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早餐。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也进入到本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来关注今年的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昨天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央网信办发文明确涉企侵权信息处置范围，涵盖个人信息包括侮辱、贬损等五大类。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呢出台了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了156633亿元，同比增长5.7%。今年前8个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18号，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7月到9月呢，7家主要电商平台已经拦截没有3C 认证的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昨天，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再来关注到的是民生消息，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又有变化。国内汽柴油11月24号到24点起呢，每吨将分别下调70元和65元。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呢，这次每升将下调0.05元；95号的汽油每升下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06元。那么届时用92号的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5块。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343万，较上一年减少了大约45万人。而考研热降温的同时呢，考公考编持续升温。2026年国考共有371.8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的计划数之比约为98比。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针对菲律宾船只碰撞我海警艇，那中国海警局18号回应称，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将会由菲方承担。截止到11月24号的10点，中日航线呢已经有12条航线取消了所有的航班。11月24号到12月31号，国内到日本的计划航班量取消量比较上月同期增长了约56%。那么在今天啊，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也正式开幕了。出征2026年亚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其中包括了36位奥运。

运冠军，其中孙颖莎、王曼玉、陈芋汐、王宗源、邹静媛、孙梦雅、李雯雯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金牌。我们也期待奥运健儿们、体育健儿们在本届亚运会取得好成绩。

今早上一出门，大家可能感觉到这个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了，天上有点阴啊，这两天呢也会有雨，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看看天气预报吧，在下周三开始就会有一波降温来到河北，届时河北的最高温又会降到21-22度，那秋天的感觉就愈发的明显了。10月份了，您今年准不准备出门去转一转，赏一赏秋景呢？那说到秋景了，北方的秋天大家很熟悉，而江南的秋天您有印象吗？很多朋友很多都还没有见过江南秋景啊。说实在的，10月份啊，赶上11黄金周，那几天价格贵，人确实也多，大家集中出行，但是人们都不想人挤人，是吧？花钱可能还多呢。但是您再琢磨琢磨吧，秋天啊，真是一个不冷不热、天高气爽的一个一年里头最舒服的时节。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出去转一转的话，好像我觉得有点可惜。那这个时候呢，出门赏景非常合适。那么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也想您之所想，就在这个10月份专门为您推出了江南秋景7日游。这一趟最突出的就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秋景一网打尽，省得您东奔西跑还看不全。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江南二字，来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精心安排的江南入秋之旅。先说一说我们看什么，首先去到的是宏村，这个地方特别美，在安徽。这个村子呢是徽派建筑里面的活化石，这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有名的一个打卡地啊，人称画里的乡村。过了11之后，这儿人肯定也不多，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村子里面有南湖有月沼，非常漂亮，把这种白墙黑瓦倒影得清清楚楚的。秋天一到，这儿的树啊会变红，整个村子呢像是打翻了调色盘，有很多的比如说美院、美术学院的学生老师定期每年都会去宏村写生啊，所以这儿人家是非常有这种徽派建筑的特色的。更难得的是它的文化底蕴，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全藏在这一条条巷子里面。你走着走着，你可能你踩过的每一个石砖，你抚摸过的这个白墙，那都是历史留下的印记，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又是一段过往。这个地方不光养眼，不光出片，而且还能长见识。说完了宏村，我们再来说一说自然风光，说一说千岛湖吧。千岛湖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秋天最美的就是它清晨的云海啊。到这儿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看，上千座小岛浮在这个薄薄的雾里面，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犹如仙境一般。湖水呢也是清的发绿，它这是绿色的湖水。我们会带您呢坐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这一趟呢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我们全都留给风景，留给我们的内心。重点是10月13号咱们的首发团就出发了，正好错开了11的黄金周的人潮，价格也更实惠啊。想要知道具体行程想报名的朋友特别简单，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江南二字，就能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了，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我们的主持人呢都在里面，工作人员也都在里面，来去解答您的一些疑惑和想咨询的问题。包括我觉得这个团很适合家里面的老人，您给老人去报名，节奏也很慢，去到江南这会儿也不冷不热的，而且人也不多啊，价格也很实惠，慢节奏，老人也可以玩得很舒心。秋天不等人，名额不多，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您来回复江南二字，来去了解我们本次行程报名，咱们这个秋天江南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Morning。
1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8:1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您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四个字儿啊，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专属留言帖里面，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按照步骤进入留言帖来去答题留言了。今天呢，我们准备了两张图片，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我们两张图片呢是一类东西，但是它们年代可不一样。第一张图片呢是原来多年之前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张图片这个东西啊，它横跨的时间很长，应该说70、60、70、80、90后的小时候童年可能都见过这玩意儿，或者说您家里面您家老人您家父母都用过这个东西，他们都经历过。如果您第一个东西您认不出来的话，可以把这个照片啊转发给父母或者发给爷爷奶奶，让他们看一看，他们应该很熟悉。第二个东西呢也是和做饭有关的东西啊，第一张图片也是为了做饭而产生的一个工具，第二张图片呢同样也是，第二个图片你看着就更现代化了，而且呢上面有两个圆，是吧，是一个黑色的这种玻璃面板，上面有几个透明的按钮，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镶嵌在了台面上啊，有它有电，你们家就有饭，哈哈，就能做饭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东西啊，很多朋友也都在怀念着回忆着，说第一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啊，我媳妇儿家里面现在还有一个呢。7111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东西这是烧火的东西吗？小时候烧火，小孩特爱烧火，咣当咣当的，因为它这个木箱子外面有一个把手，你用它的时候你需要抓住这个把手，一推一拉，一推一拉，咣当咣当，嗯，他说可好玩了。说第一个东西会让灶台的火烧得更旺，我们家现在还有这个呢，大铁锅做出来的粥就很好喝，用这个大铁锅做饭更香。是的，第一个东西呢它不是单独的，因为我们这个图片啊是把它单独拿出来用了一个图片，但其实正常使用当中，第一个图片它一定要，这个东西一定要结合着灶台来用，一定要结合着大铁锅来去用。小鹿这位朋友说了很有画面感，他说大锅旁边做饭的东西，第一个东西要用柴火烧，现在村里还有，过年回去煮饺子就用这个，而且用这个东西啊，它也有方法，你不能拉太猛，也不能拉得太慢，你要掌握火候，哎，它是有节奏和力度的掌控的。有一个画面感啊，这个 TTTT 他也说了，说打卡打卡，第一个东西很古老了，估计80后见的都很少。这个第一个东西啊，你得看你有没有在这个乡村生活过的经历，如果有的话，其实差不多在我觉得是2015年之前吧，2016年之前的很多的农村地区其实都还在用这个东西，还是较为普遍的，这几年其实逐渐已经退出大家的视野了啊，已经被淘汰了，因为现在很多农村地区大部分都已经开始用燃气了。娟儿这位朋友留言了，在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他说第一个东西我太怀念了，小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奶奶在旁边守着锅看着火，我呢特别废，然后呢索性我奶奶呢就说来进来吧，你来帮我烧火，于是乎我就开始在这个木箱子这儿啊，那攥着这个把手，这一推一拉，一推一拉，有时候呢奶奶还会在旁边看着我说慢点慢点，停一停停一停，过了一会儿说再拉一拉再拉一拉，奶奶是这个火候的这个监督官啊，然后呢来去调整我的节奏，说这是我太深刻的印象了。如今呢每次回到老家里面，虽然说老家的厨房里面的这个东西啊，这个灶台已经很多年不用了，已经落下了灰尘，但是每年过年我们还会都会去打扫它，因为只要我走进那间厨房，走进这个木箱，走在灶台旁边，我仿佛还能回到小时候，想到小时候坐在这里的那个小小的我和我的奶奶。老物件承载的是时光的回忆，承载的是我们对于家人的回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留言互动打卡。 来去看一看这个图片呢，您还记不记得它们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印象啊？只要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山姆早餐作为奖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民生方面的一组消息，3600元的育儿补贴您领了吗？从11月20号起，就是去年啊，河北各地已经陆续启动了育儿补贴的发放工作。那么2025年9月起呢，河北省也全面开放了线上线下申领渠道，同步在微信、支付宝、记事办小程序开通了育儿补贴的专属申请入口。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接收申领信息超154万条。再来关注到石家庄城市更新新进展，由石家庄城发投集团所属城投建设集团的苍玉路展英大街至复兴大街路段的道路建设工程于11月24号的17点实现通车，道路全长2.4公里，双向4车道。那么通车之后啊，这个路段将会进一步的完善石家庄市东南部交通路网的结构，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石家庄市公安局发布了公告，一年一度的人口统计工作即将展开，是石家庄市开始人口统计工作的时间点为2025年11月30号20:40至2025年12月3号20:40，是在市统计的这个时间点窗口。那在此期间呢，全市户籍窗口也将会暂停停办所有的户籍业务。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河北省新集市各色大棚葡萄陆续成熟，果农们开始适时采摘供应市场。在旧城镇种植大棚葡萄藤架上，满满的都是葡萄，果香扑鼻而来。人物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的河北邯郸一个篮球场里面，一名男子突发不适倒地，在这样的危急时刻，00后小伙郝东富挺身而出，跪在地上为该男子持续实施心肺复苏近30分钟，争取到了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在河北衡水第二人民医院的门口，90后小伙殷忠志每天都会送来爱心午餐，帮助困难家庭的病人家属。从买菜、做饭到出摊、洗刷，所有环节均是他一人完成。在他的暖心之举传开之后呢，越来越多的爱心市民主动伸出援手，有人悄悄地扛来了大米，送来了食用油，有人批量采购牛奶、水果、矿泉水，专程送到餐点。截至目前，已经累计送出了大约2200份的餐食。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天气啊，我们要注意的到的是大风沙尘将奇袭河北。今天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下降了4到7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降温幅度更大，达到了8到12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本周内的第二轮冷空气将上线营业了。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会有4到8度的降温，部分地区降温10度到12度。还有呢，就是需要注意的是，明天白天到夜间啊，西部和南部地区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局地可达10级以上，局地还伴有扬沙或浮尘的天气。天气冷了，我们也即将迎来的是中秋佳节。这几天啊，尤其是趁着周末哈、大家都忙着开始采买一下东西，走亲访友哈、中秋佳节之前走亲访友串串门，时间确实不剩几天了，有点紧张了。那如果这会儿您还没有选礼品，或者说还纠结选不出来，不知道买什么合适，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赶紧听一听主持人新华带来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3份礼品 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三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三种卡型里边都是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参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边什么牛肋排呀、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两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三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蛋黄馅，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啊，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元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注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

8:3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这个时间呢，跟大家来分享和出行有关的几条消息啊，因为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嘛。最近呢，十一高铁票涨价的消息也是让很多的朋友啊在关注着。那么十一长假高铁票呢已经正式开售了，不少蹲票的网友发现9月30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车票价格相比平时明显走高，相关话题很快在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呢晒出了订单对比，感慨这出行成本一下子涨了不少啊。有的人动卧的单张票价直接多出了190，夫妻两人同行这一趟就要多花380，还有一些热门线路票价涨幅达到25%，不少网友直呼节前返乡出游的车票这一下子贵出了一大截儿啊。那么12306的客服表示，相关票价是灵活浮动的，并不固定。另外呢，据中国铁路官微的消息，铁路部门积极的实施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的票价机制，旅客朋友呢可以通过12306查询到具体的票价信息，并且根据出行需求来去购票。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目的地婚礼啊，说到这个出行了，很多朋友也会在路上在旅途当中来去办婚礼。目的地婚礼就是这样的婚礼，现在啊，这种形式正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替代传统婚宴的首选。不办婚车堵门，不搞繁琐流程，只带着挚爱之人在山海雪原之间完成一场私密而浪漫的仪式。而近期新疆啊、三亚呀、丽江等地尤其火热。那么目前呢，全国已经建成了525个公园式的婚姻登记点，1330个户外颁证基地，多地为目的地的婚礼提供便利。比如说青岛崂山飓风举办集体婚礼，新疆赛里木湖还提供领证终身免门票这样的福利。也就是说，在旅途当中，在旅行的目的地，你既可以领证，也可以办一场非常独特的目的地婚礼。多地也打造甜蜜经济文旅场景，你比如说现在山东青岛形成了沿海一线爱情海岸线，2025年直接带动了消费超过了200多亿元。其实为什么目的地婚礼这两年火了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能够旅行，而且呢还有仪式感，是吧？仪式感和旅行兼得，目的地婚礼结婚旅游两不误，新人可以在旅途当中完成人生大事，而且呢这个也可以来享受到度假体验。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拒绝繁琐，不少新人呢因为不喜欢传统婚礼的什么婚车呀、堵门啊，然后众目睽睽之下念誓词等等这种繁琐流程，还得宴请宾客啊，尤其是对于很多比较内向或社恐的人来说，觉得哦，这样的过程对我来说幸福是幸福，但是太有负担了。那么很多朋友呢会转而选择只属于两个人的目的地婚礼。有人分享了，除了工作人员，只有我们俩自己的仪式，很适合我这种I人，而且又满足了我想要的浪漫仪式感。沉浸式的情感体验，在自然美景当中交换誓言，让仪式回归爱情本身。比如说正在新疆旅行办婚礼的一对新人啊，就对记者所说，这样的时刻我觉得有我们俩就足够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1: 我也赶紧囤2张。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13: 话题只说热点，
14: 音乐相当带感，
1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周六早上8:4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早安奶茶。我们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板块继续，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来留言答题了。今天呢准备了两张图片，都是跟做饭有关的，来猜一猜这两样东西你都认不认得。尤其是第一样东西呢，是以前的一个老物件，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但是在60、70、80、90后的小时候，在尤其是在有过那个农村生活经历的朋友，对第一样东西啊肯定不陌生。尾号是4326这位朋友，我们来看到他说他来答题了，他说我呢想中奖，今年是我马年也是本命年，我呢最近马上要过生日了，希望可以抽中我，我想要黄金小马啊。还有人说了，第一个东西这不是做饭的吗？小时候我记得啊，我奶奶说我爸特别会烧火，用的就是这个风箱啊。说会烧火的人呢，感觉这个火想小就小，想大就大。还有说了，说用我们当地话来说，第一个东西啊叫风卡，啊，记忆当中，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会用这个帮妈妈蒸馒头啊。对，因为第一个东西它一定要搭配着大灶和大锅来用，蒸馒头、煮肉啊。第二个东西现在厨房里就比较常见了。还有人说，第一个东西呢，一定是配合着空气动力学来使用的，哈，这一拉一推，火就会被吹旺了。是过去啊，这个烧火做饭来用的。说太熟悉了啊，尾号是6433，说这东西太怀念了，太熟悉了吧？家里现在还用着呢，老家里每年过年都会用到这东西，因为过年人多呀，所以要用大锅，要用大锅就要用大灶，有大灶烧大灶就得用这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我们这边呢叫风箱，你们那儿是这么用这么叫吗？嗯，看这位朋友尾号是2076，他说一边是老辈儿农村啊、用的这个风箱土灶，一推一拉，然后呢把这个灶堂里面的柴火就给烧旺了，满屋烟火缭绕，大铁锅里面咕嘟咕嘟炖着饭菜，守在灶台边你还能烤红薯烧玉米，这藏着我们一代人滚烫的乡土童年，是人力柴火慢悠悠的旧时光。而另一边呢是这个现在家庭经常用的这个炉子啊，也是一种炉子啊，非常的方便，一台老事儿的一台新事儿的，见证了中国人做饭方式翻天覆地，烟火依旧，只是时代变了模样，我们怀念旧时光的温情，也感恩如今生活的便捷啊。写得太好了啊，确实两样东西见证了生活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中国人厨房里面的变化。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去答题，看看图片留下您的答案，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0: 今天呢已经是9月19号了，再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我们就要迎来中秋佳节了。这几天呢大家趁着周末的时间，然后呢都忙着中秋，去商场里逛一逛，买买东西，走亲访友，时间确实也没剩几天了。但是如果说您想要买到更实惠的东西，您好想要省心省力，如果您还没有选出合适的礼品，或者纠结选不出来，把这事儿可以交给我们。那么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秋天的好物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

0: 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三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三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三种卡型里边都是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两三百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仙森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两三百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仙森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边什么牛肋排呀、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两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3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蛋黄馅儿。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块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大家可以按照新华的提示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去选一选啊。那8:55，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也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爸们的一路畅听，我们与您再会。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

0: 持人，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度石家庄市中央创新区认定工作已经正式启动，申报截止时间呢是9月21号。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当前呢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今年前八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中秋国庆假期，铁路部门呢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北京开往深圳、潮汕、香港、成都等方向，部分客流高峰日将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临近中秋，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进入到了销售旺季，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今年新推出的臭豆腐鲜肉月饼平均每天能够卖出3000-4000个，高峰期排队2.5个小时。当地时间9月18号晚，丹麦政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声明称，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在下周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本节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为你守完美孤独。孤独大概就是你有一肚子的心里话，想找个人倾诉的时候，突然发现有的人不想找，有的人不能找，有的人想找却不能打扰。而这里时刻为你敞开心扉，有心事讲给老歌听。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这个周末呢只有一天，也是显得有点孤单单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小柯老狼、曹芳和王铮，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

0: 难办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3: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来见。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黄翔虎的没那么简单，就我们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这个女人一定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您可能也有相似的周末吧，有的时候合群是很辛苦的，不合群是需要勇气的。当别人在打球打牌吹牛的时候，你在读书写作，你就显得有点不合群。当别人在东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你不说话，你就显得可能不合群。当别人说你应该像大家一样这样这样这样过这样这样这样的生活，然后你认为有其他的可能，你就显得不合群。当你不合群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怪，但也许这真的并不是特别重要，对吧？重要的是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不影响社会运转不影响他人生活的前提下追求一个想要的人生。然后呢，次生就是产生一个不合群的印象，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好像不那么重要吧。

朴树的一首《在木星》。1993年，当时朴树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的英语系。大二的时候，他退了学，每天晚上10点半带着吉他去家门口的小运河边上去弹琴唱歌，并开始了写歌卖歌的生涯。对于朴树退学，他的父母是非常着急的，希望他能回去把书赶紧读完。但朴树最终还是把学历停留在了这里。那么作为一个80后，这种事情真的可能连想都不敢想，对吧？但是呢，真的就有人这么做了。在大学更难考的那个时候啊，就有人就这么做了。你想想那个时候啊，就像当时退学的周华健一样，当年呢退学，从数学系退学的周华健啊，那也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想吧，只是一个人生选择，有的时候真的说不上有什么好与不好，只是一种可能。寂寞的眼。

0: 高效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给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更精彩。
1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8: This is hit music。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大家好，我是李克奇。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场，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我们不见不散。

0: 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呢，就有李克勤，还有像周晓鸥、海莱阿木、孟然、邓玉君。对，李克勤要来石家庄献唱了。之所以我们要听到周慧敏的这首《最爱》，也是想说说他和周慧敏的那一段非常好的友情。1967年，李克勤出生，从小成绩优异的他对音乐是爱入骨髓。后来李克勤呢，几乎牺牲了全部的学习时间，不顾家人的反对，全力准备歌唱比赛，但很可惜没有取得很好的名次。这样的结果呢，一度让18岁的李克勤感到迷茫。幸运的是，通过这场比赛，李克勤认识了相伴几十年的挚友周慧敏。周慧敏在倾听了李克勤的种种犹豫和彷徨之后，干脆利落地替他拍板，告诉他，你绝对不能放弃音乐。尽管相识不久，他坚信自己看到的这个眼前上青色的歌手身上那股子音乐才子的光芒。终于呢，在周慧敏的不厌其烦的鼓励下，李克勤鼓起勇气报名了第二次歌唱比赛。多年之后，李克勤笑称自己虽然是被周慧敏绑着去参加比赛的，但是还好哈，没有让他失望，夺得了当时的这个比赛的冠军，并且顺利的和宝丽金签了约。周慧敏也为歌坛保留住了这位零瑕疵歌者，行走的 CD 李克勤。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晚风心里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这几天呢，不少朋友可能都忙着中秋走亲访友，时间呢的确有点紧张了。如果您还没有选好礼物，或者是纠结选不出来，赶紧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三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三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三种卡型里边都是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参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边什么牛肋排呀、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两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三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蛋黄馅，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啊，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5: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0: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震岳带来这首《爱我别走》，你就感觉吧，歌里的男人的情感被狠狠的拿捏了。有的时候高级的拿捏就是那种不在意，不管是不是真的吧，这个女人越不在意这个男人，这个男人越是牵肠挂肚，苦思冥想，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少情感是被拿捏的那种感觉。汪峰带来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那一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

0: 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遍。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2026年河北省高素质农民培育技农乐乡土文化能人专项培训班在石家庄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50名乡土文化能人齐聚一堂，亮绝活，化传承。18号，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发布，规划提出15/57，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将达到25%以上。文旅部、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举措。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迎来秋日晨雾最佳观赏期。清晨时分，云雾从额尔古纳河谷深处缓缓升起，阳光穿透薄雾，形成壮观的丁达尔效应美景，如梦似幻。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将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所有其他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美方无需为此支付费用。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本节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刘德华的一首《漫步人生路》。生活当中啊，那些心有大志、细修蔷薇的人呢，都是特别厉害。就像刘德华这样的男人，他有能力、有魄力，果敢坚定，同时又懂得温柔，欣赏生活当中细微的美。是夸您的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李健，向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8: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有些人呢，就是你特别容易信赖他，风霜雨雪你始终相信他，就像歌里的女人始终都信任着张学友。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每次都不会让你失望，逐渐的你就给他贴上了一个靠谱的标签。和靠谱的人待在一起太省心了，太舒服了。对一个人特别的信任，就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自己都不用带脑子。张信哲也是那个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的人，对吗？今天回味这首《信仰》，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好喜欢夕阳歌里面那种深情和执着，歌里的男人倾诉着肺腑的忠诚，是尽管爱情前途坎坷，但是你我同行才是人间。我们要听听这首郭峰和陈洁仪带来《心会跟爱一起走》。

0: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3: 一首火力全开的动感歌曲，能让听众激动地摇摆起舞。歌曲充斥着复古味道，火星哥的独特嗓音，自信的歌词，流露出他向经典致敬的兴奋。Mark Ronson, Bruno Mars, Uptown Funk。

0: 这几天呢，有些朋友呢都忙着就这个中秋走亲访友，时间呢的确有点紧张了。如果您还没有选好礼品，或者是纠结就选不出来，没事儿，您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3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3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3种卡型里边都是3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

0: 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八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两三百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先生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啊，里边什么牛肋排啊、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两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三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蛋黄馅儿。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10: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11: 1024雕刻时光，
10: 1024雕刻时光，
9: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去。
1: 张雨生的一首《后知后觉》，人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后知后觉，只有走过那个年龄才知道那个年龄最该怎么过。谈恋爱的年龄谈了一个懵懵懂懂，懵对就懵对了，懵不对的再懵一次。后来是不是发现恋爱中的自己要懂事，更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做一个更真实的自己。因为毕竟理想的婚姻是希望你跟我结婚是因为爱我，是想保护我，是想给我温暖，而不是因为我懂事我听话适合过日子。快乐是选择，孙燕姿要带来这首《开始懂了》。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孙燕姿00年开始唱歌给你听。孙燕姿和歌迷把各自的青春交给对方，也许呢，这是再好不过的一种信任。有些人呢，不小心就已经陪伴了你很长时间，真的在上好的青春当中啊，有些歌曲一唱就感觉，哎呀，那个青春的味道就浓浓的。比如说潘玮柏和徐杰儿对唱的这首《Tell Me》。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重点民间投资项目库第二批601个项目正式入库，首批入库项目有889个已经落地见效。第二批申报时，民营企业仍踊跃报名，热度一路走高。在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实时滚动着白洋淀各个监测站点的数据。如今，借助监测船和无人设备，现场数据能够直接传回大屏。自2021年起，白洋淀整体水质连续5年保持在3类标准。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中国国家文物局接收美国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18号，吉林省档案馆对外公布60份新发掘的日军强征慰安妇档案。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7到9月，7家主要电商平台已经拦截无3C 认证违规充电宝商品3.7万件。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是19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0度。以上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罗文和珍妮的一首《一生有意义》。有些歌曲吧，真的就是扎根在某个年代，从来也都丰富了那个年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马上呢就要到中秋节了，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很多人都在发愁送什么礼物，既体面又走心，又不流于俗套，到底选什么合适？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加上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胶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Emily 啊，Big Big World。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秀才、举人和进士之间的区别你知道吗？
3: 这能有啥区别，不都是学霸吗？
4: 要想从根本上了解他们的区别，咱还是得先了解古代的科举考试。古代的科举考试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以清朝为例，这第一关就是要先成为童生。想成为童生啊，要通过县试、府试两场考试。虽然叫做童生，但在古代五六十岁还考不上童生的那是大有人在。成为童生以后才能参加院试，被院试录取以后就能被称为生员，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秀才。而秀才啊，在当时可是有特权的。假如你是秀才，你见到当官的可以不下跪，受审的时候可以不被用刑，而且还不用服徭役。这跟古代的老百姓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在地方的话也算是一号人物了。秀才想往上走，就要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考中了乡试就可以被称为举人，举人往上考那就是进士了。所有的举人都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每次会试呢要选出来300人左右的进士，而进士呢就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头了。所以说在

0: 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I miss you。
12: 听见想念的声音，想念的声音。FM 1024，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许巍和家人到终南山游玩，行至秦岭深处，清幽寂静，山谷弥漫着淡淡的雾霭，夕阳西下，落日余晖，许巍灵感升腾，回去之后就写了这首《空谷幽兰》。那现在呢，也是一些山区秋景启程的时刻了，那这首歌的感觉呢，就是带着那种初秋的那种凉，对吗？许巍也说了，当时创作的时候也融入了一些诗经的意境，诗经的意境是有魔力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许茹芸吧，在水一方。稍后你要听到石头继续为您带来一零二四五间道。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挑风蹄，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

0: 即可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4: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4: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
7: 你会发现
5: 快乐。

0: Hello， 朋友们，您听到声音是来自调频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024 午间到的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哎呀，只有半个周末，你看看这闹的。明天还得上班啊，坏消息，明天还得上班。
1: 好消息，未来全是假期。
0: 好了，朋友们，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可以随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就像刚才说的，未来斗日假期啊，快要中秋节了，对不对？然后中秋之后呢，就是国庆长假啊，有喜就有忧。众所周知，咱向来都是报忧不报喜的。
1: 朋友们，准备好迎接肥肉的暴击了吗？
0: 哇，我真的就是老话说得好，对不对？叫做每逢佳节胖三斤。哎呀，每逢佳节，我真觉得这句话没有任何的道理。什么叫做每逢佳节胖三斤呢？啊，这每次到了佳节，我三斤根本就打不住。你看，之前跟大家也聊过了，说咱们北方人啊，就是喜欢吃主食，爱吃碳水。我上周周日去保定参加朋友的这个婚礼去了。没吃别的，光驴肉火烧我吃的呀，太好吃了，太顶了。然后你看我的老家呢，我老家是邢台那一块的，就是邢台南宫的，我们也是碳水爱好者的天堂啊。每次我回老家，朋友们必须要吃的啊，那就是就着焖饼吃饼卷，早餐要么就是煎饼，要么炸麻汤，你看全是碳水。晚上呢，就着绿豆杂面，高低再整个古装烧饼，那一日三餐没别的，全是碳水啊。但是朋友们，你看现在大家就是从哪儿就觉得，哦，我学会一个词儿，我就得老用它，知道了这些米啊面呢，啊，对吧，都是碳水了，那我好像听说说这个减肥就得断碳水戒碳水。不是不是，朋友们，身材管理或者说就是减肥的时候容易有一个误区，或者说是另一个极端，就是所谓的断碳水，是吧？闻碳水色变，其实这也是不对的。我身边就有朋友，每次看到这个肥肉啊，就绕道走，对吧？炸鸡、奶茶全戒掉，每天就是吃蔬菜、水果沙拉，最爱就是西兰花，坚持一个月，

上秤一看，嘿，一斤没掉，努力全白喂，努力努力白努力努力。咱总说这个减脂期也好，身材管理也好，对吧？管住嘴，迈开腿。管住嘴，首先它不是不让你吃，不是不吃啊，也不是说 你一定要少吃，而是你要吃对了，吃合理了。你看，在节假日里边最容易踩中的啊，好多那小零嘴、小零食，它表面上是怎么着呢？就是你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其实那一个个都是雷呀，啊。有特别容易长肉的雷呀，咱们暂且称它为什么呢？暂且称为，我想用什么词儿？油脂界的间谍。对，就是间谍。他们会披着怎么着？干燥啊、酥脆啊、高纤维啊、非油炸的外衣，吃上去确实也没有什么油腻的感觉。你觉得吃的挺健康的，是吧？挺合理的。其实脂肪的含量或许比炸鸡还要高。首先是什么啊？这时候重灾区，也是很多朋友，比如说我每次去这个超市逛超市的时候，不管是七鲜也好，盒马也好，或者说咱们北国超市，我特别爱买的早餐什么的，肉松面包。你包括我前几天我给我儿子还专门买的那个儿童肉松，我看了一下那个含量啊，100克肉松里边含脂肪35.2克，什么概念朋友们？我查了一下，咱们平常就是买的那种炖红烧肉的那种猪五花，对，就是五花肉啊，100克的这个脂肪量也就是30克左右。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啊，吃肉松那直接跟吃五花肉没什么区别。还有一个小零食也是我之前巨爱吃的，特别爱吃，后来我是怎么着呢？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长了好几斤，什么呢？就是椰子脆片。大家有没有吃过呢？甭管是什么泰国椰子呀，什么东南亚呀，还有这个三亚，对，就是海南椰子啊，怎样怎样，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那玩意儿。我有一次是怎么着，是我同事阿丸老师他们去这个泰国玩去了，回来的时候呢带了几包回来，我尝了尝，我说这玩意儿真好吃，对吧？酥酥脆脆的，而且就是越嚼越香，椰香味儿，你吃到最后跟吃肉似的，哇，说好香啊。我一琢磨说这椰子脆无非就是说晒干了的这个椰子肉，妥妥的这热带风情健康零食啊。从网上买了一箱，然后又吃胖了吗？那后来才知道说这个新鲜的椰子肉它本身含量就不低啊，12%，然后呢经过低温烘焙啊，还有浸油工艺的这个椰子脆片，你就不用再额外的加什么别的食用油了啊，脂肪含量达到了30%以上，有的甚至能达到60%以上。也就是说一口椰子脆吃下去，你吃了一半那都是油啊。

对了，朋友们，就是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直接留言是能加入到互动当中的。来看到归记啊，还有 Jubez， 还有满语龙龙、金，还有这个陈旭啊等等多位朋友已经加入到互动当中了。再次的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哎，刚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聊的是间谍是吧？对，其实聊的是那种，长肉界的伪装者，他披着非常健康的外衣，就是会让大家觉得吃了之后呢，能身材管理，能变瘦，或者说不长胖，但其实那都是热量炸弹。还有什么类似的，就是那个果蔬脆片，就听上去非常的健康，是吧？什么这个脱水的蔬菜水果干，但是朋友们，它里边大多都用了油炸技术，因为这个油炸技术呢，有利于增加果蔬脆片的风味，还有提升口感。那么经过油炸脱水之后，会形成疏松结构，然后后续脱油工艺做得不够好，残留的油脂就会非常多。另外，商家还会通过这个喷涂那种油脂，提升这个果蔬脆片的口感。你比如我看了一下某品牌的蔬菜干，100克含脂肪41.5克，也就是说比吃五花肉还要肥还要油。所以说就是买果蔬干的话，尽量的就优先选那种冻干工艺的，或者说干脆就买新鲜的水果。

0: 那是最好的啊。现在确实你看这一次，因为我今年也34我35了，
1: 对，
0: 都35了吗？就是30多岁以后，你再参加同学的聚会也好，或者就有朋友啊同学这个你参加婚礼的时候，我这次最大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参加婚礼，10年前我们刚毕业那会儿，聊的都是哎呀酒局，聊篮球，聊这个运动，聊游戏，对，聊谁谁谁跟谁谁谁谈恋爱了又分手了咋的。现在聊的啥？哎呀酒喝不动了，这个最近这个血压有点高，要么就是说打篮球去，因为这次这个就是新郎还是我们篮球队的其中的那个后卫嘛，然后我们篮球队的当时都已经去了，嗯，说组织一场篮球赛，结果就好多不管是中锋也好后卫也好都说哎呀不行，哎，腰疼，我这腰受不了。你像我吧，就是说平常可能还运动点的，我是打球去了，打了2小时，到现在腿还酸呢。真的，人到中年30多岁以后，你干点啥都透露着就心酸啊。张涛也来了，说大石头周末好，明天还是你吗？明天的石头还是石头，但是明天的糖豆呢也是糖豆。明天的我还是我，在明天上节目的。食堂豆，就是对这次和大家聊天，和朋友聊天，就感觉大家都在身材管理也好，或者就是健康饮食，注重身体锻炼了。嗯，你包括我同事也是，大森是吧？天天泡在健身房，还有子琛天天跑步上下班，还有 Kelly 就是直接化身成为了徒步啊、爬山呐、啊骑行啊多维度的专业选手，身材练的也是一个比一个好，是吧？马甲线啊、腹肌，这个大胸肌。之前看过一个理论，说人到中年存肌肉比存钱更重要，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啊。你看存钱呢就是自信的底气，存肌肉是健康的底气，身体健康无病无灾，真的某种程度上来说，那真的是一个中年人值得吹一辈子的事儿。所以今儿的话题朋友们，咱聊的就是您觉得您身上最值得吹一辈子的事儿是什么呢？朋友们，今天无间道的话题咱们聊到的就是，您觉得有没有一件事儿您能吹一辈子呢？就是自个儿经历的，自己做到的，自己发生的，自己见到的啊，吹一辈子的事儿。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今天的互动当中。这里是一零二四无间道。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你绝对想不到的几种错误饮食搭配是你天天都在吃的。土豆丝配米饭，这是深水炸弹。土豆富含淀粉，本身就可以当做主食，被称为第二面包。如果你拿它来配米饭，相当于吃了两份主食，那你觉得长胖离你还远吗？豆浆配油条，升糖指数蹭蹭涨。豆浆可是个好东西，含有大豆异黄酮、优质蛋白质和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同时胆固醇不高，脂肪含量也低。但是如果用油条来配，升糖速度非常快，而且油条在高温下持续加热，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是心血管健康的大敌。方便面配火腿肠，咸上加咸。方便面和火腿肠都是高盐高钠的食物，它们两个搭配到一起吃，咸上加咸，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另外，方便面通常是低温油炸熟透的，即使不泡水也能吃，糊化速度快，升糖速度高，不利于餐后的血糖控制。所以日常的合理饮食搭配非常重要，主食的粗细搭配，一天的主食中要有大约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的粗粮，薯类比如红薯、土豆可以适量代替部分粮食。副食的荤素搭配，建议全天菜品要有一个荤素比，最好是1:4，比如一顿饭四道菜，一个肉菜，一个豆腐和两个素菜。做法的搭配，建议蒸煮和爆炒的比例是2:1，煎炸则应该尽量的避免。如果一定要吃的话，每周别超过3次，而且最好在中午吃。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7: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6: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7: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6: 我也赶紧囤两张。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欢乐60分，
8: 搞笑最认真。
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兄弟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今儿咱们聊的是有没有一件事儿让您觉得能让自己就是吹一辈子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贾小辉他说，老乡你好啊，值得我吹一辈子的事儿就是我当了5年兵，另外就是如今42岁的我还是满头乌黑的头发呀。您这是两件事儿。真的，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说，有一件值得吹一辈子的事儿就不容易了。哎呦，您这是两件，真的太羡慕了。你看我今年35岁，不夸张朋友们，我的两鬓就已经有怎么我没有数过，但是我光这个月就拔了得有10几根白头发了。这玩意儿也是遗传是吧？翘嘴巴李老师说生了个3胞胎，而且已经都安稳的工作了。哇，你这太幸福了，真的是。什么是人生赢家？这就是。尔康说，我最骄傲的就是媳妇儿给生了2个女儿，哎呀羡慕。你知道我挺害怕的，因为我是有一个儿子。前两天我媳妇儿突然问我说，老公要不咱再要个妹妹给他。我真的吓得一晚上都没睡好，我说多想不开呀。真的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家里边有一个老大，然后有想要老二但是不敢要的啊。我就是属于那个不敢要的。天天现在跟我儿子6岁的这个小男孩斗智斗勇，已经够我累的了。哎，我真觉得我这两鬓的白头发都是他给我催出来的。雨辰说，我受够了如今这种没有1000万的生活。哎呀，我也受够了。你比如说1000万、100万都没给我，你看人别人都去旅游，对不对？去学习，去考各种证书，去加班，去留学，去丰富自己的人生。但是真的，我现在就感觉自己的生活就是到点下班，然后躺在床上思考谁能给我100万。

0: 该说不说，生活不管简单也好，困难也罢，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为了多掌握一门吃饭的手艺，我也是在用心的。对，就是最近我正在练习用左手使筷子。吃饭的手艺吗？以前就一个右手吃饭，现在你看我会左手吃饭了。好了，这里是1024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大石头。这个马上啊，咱们还是得看一下，今天应该是新华老师吧？新华老师有什么推荐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三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三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三种卡型里边都是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啊，里边什么牛肋排呀、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两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3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蛋黄馅儿，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急破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世界很吵，
6: 心情不好，
7: 请锁定 FM 1024
8: 河北音乐广播
1: 午间道，你会发现
5: 快乐多了，
1: 烦恼
5: 就会逃跑。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4午间道的节目。问候各位周末的中午好，我是大石道。哎呀，半个周末，你看啊，凡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就您觉得说这半个周末我过得不过瘾，但是您再上几天班，那就是两个大长假。好了，这里是104午间道，咱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有没有一件事儿让您觉得能吹一辈子呢？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可以加入到互动当中。王光军他说：哈哈哈，第一时间抢到了新发布的手机，算不算呢？瞅给你能耐的，我们往好点儿。你再一个，你银行卡里有钱，那不能做到吗？当然了，你觉得算就算啊，朋友，真的就是手机的主要作用还是。

得打电话对吧？你看你用再好的手机，你用一部10万的手机，你暗恋的人，你问他，他照样就是不回你信息。

石生玉说，中国好食道值得吹一辈子的馅儿呢，就是凌晨开车从老家往石家庄医院啊，护送临产的爱人，路上风驰电掣，加上平稳的安抚爱人的这个情绪，最主要的是在凌晨三点多还听着石头的午间道回放，守护家人平安是我们作为父亲必须要做到的，更要做好更要做好的一件事儿。给您点赞啊。其实不管是作为父亲也好，作为丈夫，还是说作为儿子，多重的身份，对我们男人什么叫走向成熟呢？就是顶天立地，能扛事儿了，对不对？啊，而且很多时候就是说，不但能拿得起，最重要的是怎么着呢？就是舍得，也能放得下了。哎，这就是长大了，成熟。

光合作用说，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最骄傲的就是我的学费都是自个儿打工挣的。哎呦，哎，那必须给你点个赞了，这必须点赞啊！就你看，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有个段子，说不敢看银行账户余额的数字是成年人，不敢看成绩单上数字的是学生，两样都不敢看的是大学生啊。当然我觉得现在应该有所变化，我觉得以前成年人不敢看就是自己的账单余额，现在的成年人不敢看什么呢，就是体检报告。我身边就同事是谁我不说，就每年体检人都不去，说我只要我不体检我身体就没毛病了。

0: 出现一丁说，我吃肯德基
1: 不用等星期四，
0: 那确实值得吹一辈子了，真的。
1: 对，
0: 吃肯德基不用等星期四，无异于我喝酸奶不用舔酸奶盖儿。对，一个道理。张向军说，这个年轻的时候喝两箱啤酒不是问题，觉得可以吹一吹，但是现在有了胃病一点都不能喝了。你看我最近就是戒了很多东西，烟酒啊，还有包括冷饮我也戒了，就是每次喝冷饮的时候，我妈就会说，三十岁前人养胃，三十岁后呢胃养人。真的，小的时候吃辣吃凉的，还有包括喝酒喝多了之后，人到中年可能就会胃里边有一些问题嘛。所以就我发现身边的我的这些朋友们，这年也不算年轻人了，对吧？都三十好几了，也不算年轻了。就我身边这帮朋友们怎么着呢？已经开始听凤凰传奇，买黄金首饰，拍山水花草，看中医养生啊，手里边喝的那都是热饮，是吧？枸杞啊，花茶呀。但是朋友们，听我的，我求求你们了，千万不要攒塑料袋子，好吗？我求求你们不要攒塑料袋子，真的。你就从质疑妈妈到理解妈妈，最后成为妈妈啊，你再超越妈妈。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24午间道的节目哦。小薇老师也留言了，说中午好时到。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最能就是吹一辈子的事儿，就是读中专的时候得了一个独唱的三等奖。注意哦，一二等奖那都是合唱，只有三等奖是独唱。也就是说，您其实某种程度上您就是冠军，这确实厉害了啊。
1: We are the champions。
0: 时间关系，后边留言就不再读到了。1024午间道，咱们来听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也是一首非常燃的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待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啊。

0: 的意思。在演唱会当中 ，arena 席是指靠近舞台的平面席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场。再来说看台 ，stand， 这个单词作为名词可以表示看台。除了 stand 这个比较常见的词之外，在美式英语当中还可以用 nosebleed section 或者 nosebleed seats 来表示看台。nosebleed。N-O-S-E-B-L-E-E-D Nosebleed 流鼻血的意思。这个表达呢，其实出自20世纪70年代的一部美剧《欢乐时光》。在某一集，一群朋友去看演唱会，但票是在最上面的座位。其中一个人说 I'm getting a nosebleed up here 我在上面要流鼻血了。哎呦我的妈！相比内场看台距离主舞台较远较高，而在海拔高的地区，人们可能会因为气压较低而出现流鼻血的情况，因此这个词用来指代看台也就合情合理啦。如今更多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为了追星而去看演唱会，而是想要找寻关于自己的青春年华的记忆。正像那句话说的，你在台上闪闪发光，我在台下热泪盈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喂，金钱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3: 喂，健康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3: 喂，亲人你在吗？
4: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3: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5: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3: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8: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7: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10: 屋。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欢乐60分，
12: 搞笑最认真。
7: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调频102.4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问候各位周六的中午好，我是大石头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过敏，这好沉重的话题。我跟子晨就是深受其害，前几年呢是鼻子难受，这两年是眼睛、鼻子、耳朵眼、嗓子眼，就是各种沾眼的那都难受。尤其今年怎么着呢，眼睛痒得厉害，特别特别特别的痒痒，各种眼药水都试了嘛，对吧，包括护目镜也买了，眼贴啥的也都买了，朋友们，这个管用，但是千万不要买那个热敷的，那会更痒啊，一定要买冰敷眼贴，管用，能缓解。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少用那种激素类的眼药水啊，会就是有几率得青光眼，就是比较危险的。就还好我俩不近视，不然你看又过敏又近视，双重暴击。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我刚刚做古人太酷了，那会儿聊过说古人近视怎么办，结果前两天跟朋友看电视的时候，他突然说，哎呀妈，这啥烂片啊，这古代人咋还戴眼镜呢。他说完这句话，我就觉得说关于近视这件事儿，真的应该跟大家再好好聊聊了。

0: 朋友们啊，
1: 首先这古人也是会近视的呀，咱就说近视这个词儿，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定义的，而且人家古人不仅近视，甚至为了纠正近视，用尽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方法，比如啊，用热水烫眼睛。你看听起来非常的吓人，但是蒸汽眼罩大家都用过对吧，原理大概是热敷促进血液循环。其实这个办法呢，人家苏轼早在1000多年就已经玩过了啊。还有个方法是什么呢，直接按压眼球。这个原理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大家如果观察生活的话，会发现近视的人他的眼球往往会比正常人，就是正常视力的人要凸一些。所以说聪明的古人就琢磨了，哎，我把眼球按平，那不就不近视了吗？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啊。不过不是咱们中国的古人，而是19世纪的一位捷克的生理学家，他呢就拿了将近就是两个250克的小袋子压在眼睛上治疗近视。据他本人说，这睡了一觉醒来之后视力真的变好了。但是这个方法朋友们啊，治不治的好近视咱先不说啊，多来几次啊，神经就是视神经肯定是要崩的，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尝试。第三个听上去会合理一点，就是摇头晃脑。这个咱们看古装剧的时候就见过对吧，这个古代少爷小姐读书的时候，书拿得老远，脑袋晃来晃去，摇头对吧，春眠不觉晓，看上去非常的搞笑，但实际上为了让眼睛的视野分散，这么做呢就没有那么费眼睛了，并且你看摇头晃脑的时候会顺带的闭眼，眼睛也能抽空的休息一下。最狠的是谁呢，哎，达芬奇，就是画蒙娜丽莎的那位，众所周知这艺术家嘛，他干一些常人不能理解的事倒也正常。他干啥呢，把玻璃塞到眼睛里，其实就是类似隐形眼镜的那种做法，但是他放的是玻璃。有一天达芬奇把脑袋伸进了一个装满水的半球形的鱼缸里头，哎，结果发现说鱼缸底部原本看不清的东西突然能看清了。当时他要琢磨说，如果把这玩意儿装到眼睛里头，岂不是一劳永逸？你别说啊，德国眼科专家阿道夫·菲克真的研究出来一个玻璃巩膜镜。不过想想也知道，说玻璃做的隐形眼镜那得多危险呢，就不说说这玩意儿碎到眼睛里头多扎得慌，就说即便它不碎，也跟如今的隐形眼镜不一样，它毕竟是硬的对吧，它吸附不住我们的眼球，在眼睛里头你就想着咕噜过来滑过去的，那只能更伤眼。不过以上这些多多少少有点科学在，接下来这个啊，那就是纯玄学了，那就是什么呢，念咒语。我知道大家肯定爱听这种是吧，你要聊点正常的，大家在古人太酷了里边就什么才算太酷了呢，那玄学那不正常的才酷呢。某古代中医典籍里边记载了什么呢，说鸡鸣欲起，先驱左手掸眼指，一指相磨，咒曰西王母女明月意欲似我目受之，鱼口即惊啊，模型长鸡鸣二七者唾，然后呢除目茫茫，至其精光，彻视万里，便见四方，验二七唾之，以热纸磨目二七，令人目不明。说叽里咕噜石头，你说啥呢，念咒语呢吗？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起床以后啊，用这个就是沾点盐水含在嘴里头，把这个带盐的口水呢涂在两个手指上互相摩擦，然后再念刚才那段咒语，按摩眼睛14次，坚持如此可以让你练成火眼金睛。你听着就不靠谱对吧，但确实是有记载是吧。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朋友们你看现在科技发达了，大家都离不开手机，咱就尽量的少看会儿电子屏幕呗对吧，这个晚上不要关灯以后躺着还玩手机，你工作啊学习啊 长时间以后呢，就是做做眼保健操，肯定比念咒语管用。好了，时间来到12:26，以上就是咱们本期的古人太酷了。再次的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我是大石道，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冲
2: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0: Music Energy Station，
11: 五节音乐能量补给。
12: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3: right、here.
14: 我们给你更多。
15: We give you more.
16: More.
15: And
12: 最热门、
15: 最新鲜、
14: 最经典。
15: Classic.
1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5: Join us.
17: It's time to get high.
14: 步履不停，
12: 音乐不止。
15: Nonstop.
1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7: ，More music.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最近特别火的甲乙丙丁一个粤语的版本，同样来自李佳薇。因为这首歌曲的国语版大获成功，然后他就推出了一个粤语的版本，其实很用心，根据粤语版的这个歌词发音的状态感觉，这首歌曲重新做了编曲，所以整体听下来会觉得粤语版的甲乙丙丁好像更温柔一些。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最近在热歌榜上面飙升榜，突然有一首老歌突然又重新上线，那就是赵雷的一首《我记得》。这个原因呢，就是最近赵雷在鸟巢演唱会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屏幕就放出了他和婴儿时期儿子的合照，他也是正式官宣当爸爸，8万粉丝现场见证。而这首《我记得》呢，原本是赵雷写给自己母亲的，现在他自己当了父亲，这个轮回闭环直接是把情绪拉满。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只是会觉得很好听，但是看懂歌词之后直接破防，说歌词字字不提妈妈，却处处是妈妈，觉得这首歌曲把思念、遗憾和终会重逢的信念讲得非常动人。再来听一听最近又重回热歌榜的这首赵雷《我记得》。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
2: 为河北争气。
3: 林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啊。好，
2: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10: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给中秋节礼啦。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当长。
1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4: 应邀满口爆高，一瓶蟹肉香甜。
10: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
15: 解锁中秋好滋味！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6: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17: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泪海》《情歌》《恋人》《琵琶曲》《爱错》《我不难过》，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So Hot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0: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洛杉城的热门好物推荐。那这几天呢，很多人都会忙着中秋走亲访友，看看时间确实是非常紧张了。如果您现在还没有选好礼品，或是还在纠结选不出来，没有关系，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看看能给你什么启发。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三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三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三种卡型里边都是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参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那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边什么牛肋排啊、牛腿肉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两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三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蛋黄馅，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啊，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1024资讯抢先报。
1: 9月20号晚，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即将在邯郸市永年区广府古镇启幕，届时国际巨星李连杰将亮相大会开幕式。近日，河北邯郸一篮球场内，一名男子突发不适倒地，危急时刻，00后小伙郝东富挺身而出，那跪地为男子持续实施心脏复苏近30分钟，争取到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东广州举办。近日，中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营养学专家近日表示，喝牛奶没有标准时间，但有三类人更适合早上饮用。上班族和学生可以搭配早餐，满足全天营养。控糖减重者能够增强饱腹感，控制热量。中老年人则能在有效地延缓肌肉流失。不喜欢牛奶味道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可以用酸奶代替，奶粉或奶酪也可以。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以上资讯由麦迪编辑，阿文播报。
2: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2: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2: 最经典。
4: Oldies，
2: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2: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2: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2: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Never stop。

汪苏泷的一首《路过晴朗》，这首歌曲是汪苏泷为电视剧《早春晴朗》包揽词曲创作并且演唱担任制作人的一首主题曲。很多人在看过这个剧集之后都行这首歌曲是酸酸的，一听就完全带入故事。那尤其是歌曲会在很多虐心的场景之后响起，情绪冲击加倍。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一首新歌上线，也是一首电视剧的 OST 作品，这是最近刚上线并热播的电视剧《兰香如故》的《兰香曲》。那看到作词作曲制作人这一栏，就觉得这首歌曲稳了，因为是来自陈曦、董冬冬啊，就是黄金搭档。郁可唯温婉细腻的声线，将一些藏在岁月深处的眷恋和遗憾娓娓唱来。来听郁可唯《一曲微茫》。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1: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

周深的一首《我们不散》，这首歌曲是年代剧《生逢其时》的主题曲，轻快明朗的青春怀旧氛围。有些人说这首歌听起来就像是80、90年代唱片店里飘出来的声音。歌词里唱着，可原来生逢其时不过就是我们能一起出发，把生逢其时解读为身边有人能一路相伴，这样子的解读也是戳中很多人。刚刚听到了几首现在正在热播的剧集的 OST， 像早春晴朗的路过晴朗，兰香如故的兰香曲，一曲微茫，还有刚刚的生逢其时我们不散。那今天不止音乐，就来听几首近期热播剧的 OST 吧。刚刚完结不久的心理悬疑剧《禅》主题曲谭健次演唱，叫做《拯救我》。整首歌曲的氛围感、旋律搭配着极具叙事感的人声，剖开了角色内心的矛盾，可以让人听到那种灵魂深处的独白感。看到这首歌曲的歌名，就知道是一首那种

通过听到这些歌曲啊，这些影视剧 OST 的风格，也能感受到这部剧集的整体风格。接下来要听到的呢，也是现在比较火的一部剧集，当代国安谍战剧《交锋》的一首插曲。那看到作词作曲和制作人又是陈曦董东东啊，这对黄金搭档，胡夏演唱，清澈细腻的声线将山河乡愁思念轻轻铺开，唱出跨越岁月与距离的牵挂。来听交锋的一首插曲，胡夏终有一天。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8: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7: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8: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7: 我也赶紧囤两张。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
18: 有你更精彩。
1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20: This is hit music。
21: 万妮达重新演绎张惠妹的经典，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大胆重构，加入全新的 rap 段落，利落飒爽的 flow 交织着充满力量的唱腔，展现了一场充满野性锋芒的女王宣言。特别推荐理由，超强的现场 vocal 实力打破大众对说唱歌手 vocal 能力的固有认知，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互动页面的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回复关键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购好物。马上到中秋节了，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开始进行中秋节的这个走亲访友、拜访长辈、答谢恩师了。但是很多人还在发愁，到底要送什么礼物？哎，真的时间不多了，要赶快选一份既体面又走心、不流于俗套的好礼物。到底选什么才合适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的确啊，可能这个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该选什么啊。其实选什么，我们说送什么呀，都不如送健康。你送的这东西对他身体好，哎，他肯定也愿意吃愿意用，而且也会念你的好。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就是冬至子时的一款新品阿胶糕啊，西洋参阿胶糕。最近可能有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听到了，阿胶糕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谁来吃啊？就是身边有这样困扰的朋友，比如说觉得浑身没劲儿啊，脸色蜡黄，掉头发，就很疲惫，是吧？现在很多人朋友觉得好像啥也没干，就是累乎乎的啊，老想躺会儿，或者说换季容易不舒服啊什么的，都可以来补一补气血。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进入到秋季，秋冬进补来。来年打虎啊，就是你从这个季节开始啊，你就开始补。但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北方的秋天啊太干燥了，容易上火。的确是，这个时候你吃普通的阿胶糕会有滋腻厚重的感觉，如果脾胃再弱的话，吃进去容易吸收不了，反而容易上火呀，长痘啊，越补越难受。所以说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什么呀？清润不上火的阿胶糕，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为什么它与众不同啊？因为它里面不光是补血，还给您补气。我们经常说气血，气血，气为血之帅啊，就是你只补血不补气的话，气血这个东西它难以循环啊。咱们这款阿胶糕里边加了长白山足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个东西它是性凉的，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刚好可以中和滋补的燥热。所以说这款阿胶糕啊，你看它里面用的这个阿胶就很好，东阿的贡胶啊，用这个乌驴皮，还有这个东阿地下水去给您九提九炼，工程全程都是可溯源的这种工艺啊，去给您炼制的。然后阿胶呢，就是给您养血，但是西洋参啊，它是推动您气血周身循环的，它重在补气，所以这二者一搭配啊，你气血就真正活起来了。同时，阿胶我们刚才说了怕上火，西洋参又中和了它的这个痛点。告别了上火的烦恼，你吃起来呢，哎，就是温润不腻，是吧？你补起来也不会燥热，口感还带有淡淡的回甘，低糖配方的，你可以安心用。熬夜上班族午后觉得疲惫犯困的，吃上一块舒缓疲劳，给身体充充电。气血不足的女性，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这个，我们来调养一下。还有长辈啊，虚汗多，然后睡不踏实，平和滋养啊，吃上这个不怕上火。中秋佳节，你送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也非常讲究心意和体面。今天这包装也特别好看啊，它是那种爱马仕城的那种国潮礼盒，融入了《山海经》上古凤凰图腾，特别的高端大气。您甭管是送长辈啊、拜访亲友啊、送给恩师啊，都很拿得出手，心意满满。产品独立包装，足足50块，够吃一个多月，日均花费啊，这个就3块多钱。非常的便捷方便啊，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它是半斤装的，250克，原价299，中秋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19。这还不够啊，您今天下单啊，我们再送您两套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到手也就是219，一共是3个阿胶礼盒啊。如果您担心口感不合心意，我们还支持免费试吃。然后如果您觉得口感不佳，体验不满意，没关系，剩下的产品您可以全额退款，运费还有我们来承担。所以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回复阿胶，这个中秋佳节啊，您就可以下单来。

0: 现在购买，中秋佳节可以拿着去送人、走亲访友，或者自己秋冬进补来吃了。回复阿娇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4: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4: 我也赶紧囤两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午后
11: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12: 嗨，大家好，我是海蓝M。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石家庄震撼开唱，传承千年匠心，酿造美好生活。我在河北奥体中心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记若离情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

0: 就是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海莱阿木的一首《梦底》。在这首歌曲当中，他一改平时高音和那种撕心裂肺的唱法，整首歌曲用近乎沉默压抑的假声处理。这首歌也被评为是不炫技却最有情感。还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春晚舞台上，刘浩存的伴舞让这个节目变成了那种被评为是最美的唯美的，像艺术品一样。10月5号，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盛大开演。本次到场的歌手呢，有李克勤、周晓鸥、海莱阿木、孟然等玉军。那门票的获取方式呢，就是要购买衡水老白干的指定产品，打开瓶盖，扫描瓶盖里面的二维码，就可以参与门票的抽奖了。门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如果想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歌手们的现场的实力和魅力的话，就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10月5号。好，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了。刚刚有说到这首《梦底》在春晚舞台上面呢是刘浩存的伴舞。那说到刘浩存，今年上半年的时候也是贡献了一部非常不错的剧集《主角》。那说到《主角》这部剧集呢，很多人就不能错过当中的这首主题曲了。王菲为这部电视剧演唱了同名主题曲。那王菲也是打破了空灵风格，加入了陕西方言以及秦腔的这种处理方式。歌曲上线之后，直接是带动了年轻人来关注秦腔，也被视为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典型样本。来听王菲《主角》。

一部主角应该算得上是2026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剧了。那在流量方面呢，播放量方面，2026年的上半年珠玉绝对是断层领先，也成为现象级的爆款。那最后的一首歌曲就来听一听这部剧集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吧，来自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苍玉路翟营大街至复兴大街段道路工程于11月24号17点实现通车，道路全长约2.4公里，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30到40公里每小时。近日呢，一个名为永和豆浆冲饮旗舰店的品牌授权账号发布了多条营销视频，被指擦边营销。对此，涉事旗舰店称相关广告已下架。同日，永和食品有限公司客服回复称将进行内部排查。与耐克合作近20年之后，法国球星姆巴佩有了新选择。9月18日，瑞士运动服装品牌昂跑正式宣布进入到足球领域，并与姆巴佩展开合作。姆巴佩呢将会成为其足球业务的核心人物，并直接参与未来足球鞋和服装的开发与测试。当您点燃一根烟，至少有4000种化学物质随之进入身体，其中呢69种确定致癌。研究显示，非吸烟者和吸烟者在一起生活或工作，如果每天闻烟味15分钟，时间长达1年以上，危害等同于自己吸烟。奶茶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已经成为当代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近日，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对北京的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部分大学生存在频繁难以控制的奶茶消费行为，这种奶茶成瘾倾向与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存在关联。据新华社报道，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属于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和南部、承德北部是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本节资讯是由麦迪为您编辑，是沙威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嗯，刚才应该精确的说是昂跑是服饰品牌哈。啊，在播资讯方面，我真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柯受良和吴宗宪带来这首《笨小孩》。今天呢，多少笨小孩享受着一天的周末，当然也有笨小孩呢继续工作着。无论在什么状态当中，总有一些音乐无区别的让很多的笨小孩感觉轻松和洒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郑少秋，天大地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

提前思路，爱情就像一条充满迷雾的思路啊，需要充满隐趣去探索去实践，这是说的比较文艺的说法。如果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好的爱情就是和一个不庸俗的人过着庸俗的小日子。来听听赵咏华带来这首《最浪漫的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幸福就是有风有雨，有哭有笑，有你有我的日子。对，和对的人在一起就是这种感觉，有你在，沉默都是聊得来。林俊杰带来这首《醉赤壁》。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风起，滋补食，
1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9: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1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9: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3: 后街男孩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最受欢迎、最伟大的男生组合，被誉为男孩团体皇上皇。他们的歌曾经风靡全球，成为无数80、90后的音乐记忆。Backstreet Boys, As Long As You Love Me。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这几天呢，有朋友呢可能忙着走亲访友啊，时间呢的确是有点紧张了。如果您还没有选好礼品，或者是纠结选不出来，赶紧来听听主持人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

0: 都想送出心意哈、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三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三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三种卡型里边都是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边什么牛肋排啊、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2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三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蛋黄馅儿，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李佳薇，甲乙丙丁。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赵传，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哈，听到这首歌，赵传说他至少很温柔，然后想了想自己，好像啊，这怎么办？啊，没事儿，可爱就行了。

明的让我感动着。周杰伦的一首《可爱女人》，在一个可爱女人的眼里呢，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一带而过，更多关注的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为我们指引方向，银河光铺展成大地的模样。是啊，心里有美景，人才容易可爱。嗯，这肯定不光是夸我，是夸我们。费玉清，倾国倾城。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冲
5: 什么呢？
7: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极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我们听到陈奕迅的这首《红玫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其实呢，很多的音乐作品，包括呢 MV， 可能都会有一个关于红玫瑰的故事。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爱我还是他》，陶喆的这首作品 MV 完整版有9分钟。在这个 MV 当中啊，陶喆饰演一位被公司调派到上海的上班族，为了工作必须要舍下心爱的女朋友白玫瑰，而到上海之后，他又碰到了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位挚爱红玫瑰。但这个男人吧，就是。特别让人气愤的是，白玫瑰他也放不下啊，白玫瑰呢也每天为他哭天抹泪的，而活泼漂亮的红玫瑰呢也让他割舍不下。这样的男人，他选谁，谁就会变得不重要，不选谁，谁好像就会变得特别美好似的，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那继续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2: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2: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越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绵绵软软甜甜的爱情滋味，在至上励合的棉花糖。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有些温柔呢是要培养的，温柔是一种性格啊，但是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更是来自于后天的被爱护。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情真的是在琐碎当中细致着，就像呢，在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周末，不小心弄破手的朋友，另一半会告诉他，别碰水啊，饭你别做啊，碗也千万别刷。其实有的时候呢，人们要的就是这种被他放在心里面的感觉，从很小很小的那种地方呢，就能够体现出他对你的一种关爱。当然啊，争取咱们不弄破手，这是非常关键的。来听听梁静茹的一首《小爱情》。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3: 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5: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5: 我也赶紧囤2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5: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低脂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电影《功夫女足》插曲，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并联合作曲，新生代组合 R.E.D 演唱，先锋潮流曲风极具力量感，金属般铿锵的节奏与花朵般绽放的旋律，打造出刚柔并济的独特听感。特别推荐理由：绽放在热血赛场的金属花朵。R.E.D. Metal Flower。
11: Watch me bloom in the concrete jungle. Steel petals, neon blood.

0: 哎，这几天呢，很多朋友都忙着中秋走亲访友，时间呢的确是有点紧张了。如果您还没有选好礼品，或者是纠结选不出来，赶紧的，咱们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3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3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3种卡型里边都是3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3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参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边什么牛肋排呀、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3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2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3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蛋黄馅，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啊，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9: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小春。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经常要感叹没那种命，是我们总在生活的某个方面可能会体会一种叫自卑的情绪。而自卑真的有那么差吗？起码真实的自卑有好过虚假的自信。某一方面的自卑真的时刻都在提醒我们要面对现实，同时要珍惜拥有。就像是接下来的这个女人，对自己的长相呢，之前真的太不自信了，甚至连专辑的封面都不敢用自己的照片。可是你听，她多珍惜她唱歌的机会和本领。她就是周蕙，今天我们听这首《风铃》。

说到风铃的起源，在民间有一种说法，说风铃的流行呢，是以当年非常好学著称的唐玄宗的弟弟齐王李隆范开启的。唐朝呢，有人把碎玉石悬在一起，当风吹过这些玉石的时候，就会发出非常清脆的那个叮当声。随着这个声响，一组组好听的旋律被齐王所得，齐王呢又精通音律，随之就创作了很多描绘风铃的诗词歌赋，就慢慢流传开来。齐王的大哥宁王也不甘落后，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就系满了金属质地的铃铛，由此呢，风铃就随着唐人的这种闲情雅趣流传开来。当然呢，我们人类好像就特别喜欢这种叮叮咚咚的声音，你发现了吗？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梅艳芳带来这首《长藤挂铜铃》。在这儿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悦动家天下》。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

0: 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冲
2: 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8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2: 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关注楼市热点，解决购房难题，分享家装经验，欢迎您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呢，就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些家装经验。2026年的家装配色呢，主打是质感与温暖。那今天，悦动家天下，我们就来分享6组可以闭眼抄作业的方案。这6组配色分别是奶白加原木治愈小户型，胡桃色勾勒轻奢优雅，米棕搭配营造秋冬暖意。灰调渐变打造极简科技感，还有黑白对比玩转个性空间，加上哑光材质以及7:3的配色比例，装出10年不过时的高级感。接下来我们就仔细来分享一下6组闭眼抄作业方案的家装配色。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 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3: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悦动加天下。那2026年的家装配色呢，主打一个质感与温暖。今天的悦动加天下，我们来就分享六组配色可以让您闭眼抄作业的方案。首先第一组配色呢，就是奶白色加原木色，这一组主打一个清新治愈的自然感。这组配色呢是2026年的一个流量王，尤其适合小户型和有娃家庭。奶白色选那种带着轻微暖调的肤感门板，避免那种冷白显得很生硬。那搭配浅橡木或者是白蜡木的纹理的柜体，自带一种北欧风的温润感。在实际应用当中呢，客厅电视柜做奶白一门到顶，嵌入原木色开放格来放装饰。那餐边柜用原木色的台面搭配奶白柜体，阳光洒进来的时候，整个空间都透着一种治愈感。那第二种配色呢，就是奶白色加胡桃色，这一组主打一个轻奢优雅不浮夸。那如果想走那种轻奢风又怕老气，那这组配色就精准踩中了平衡点。奶白色作为基底来提亮空间，那胡桃色选山纹款，自带那种抛物线纹理的质感，比纯黑更柔和，比深棕更显贵气。当然建议呢，这个比例要控制在7:3，奶白占主导，避免压抑感。比如说主卧衣柜用奶白的门板，边框和把手用胡桃色来勾勒一下，玄关鞋柜做胡桃色的悬浮台面，搭配奶白的柜体，低调当中透着精致。那胡桃木的沉稳当中呢，中和了奶白的这种柔和，适当的追求质感的中青年家庭，装修10年之后都不显得过时哦。

我们接下来分享2026年非常流行的家装配色。刚刚有提到奶白色加原木色，奶白色加胡桃色，接下来要分享的一组呢，就是浅米色加暖棕色，这样的一组搭配让全屋都透着暖意。那偏爱温馨风的宝子们就直接来冲这一组就可以了。浅米色选那种哑光的质地，比奶白色会更耐脏，搭配浅棕或者是焦糖色的木质柜体，自带一种奶茶般的柔和感，尤其适合北方家庭，在冬天，尤其是冬天的时候，视觉上都会显得非常的温暖。餐厨区用这组配色最出效果了。那浅米色的餐边柜搭配一个暖棕色的实木拉手，再配同色系的一个藤边的餐椅，那客厅餐厅一体化设计会让整个空间显得更加的连贯。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6: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6: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那这几天呢，大家都忙着中秋走亲访友，时间呢看看确实是非常紧张了。如果您现在还没有选好礼品，或者是还在纠结选不出来，没关系，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3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3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3种卡型里边都是3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3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参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1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啊，里边什么牛肋排啊、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3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2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3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蛋黄馅儿，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元2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

0: 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3: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假，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16: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7: 妈妈，
16: 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2026年的家装配色呢，主打的是质感与温暖。那今天的《悦动家天下》，我们来分享六组可以闭眼抄作业的配色方案。刚刚已经说到的有奶白色加原木色、奶白色加胡桃色、浅米色加暖棕色。接下来分享的这组配色是浅米色加深灰褐色。这一组呢，绝对是高级感的黑马，简约高级有层次，很适合现代简约或者是极简风的家庭。浅米色门板搭配着深灰褐色的柜体，同色系的一个深浅碰撞，不用那种复杂的造型就已经很有层次感了。而且这样的配色呢，还能够隐形收纳痕迹，应用的时候比如说可以在开放格或者是台面用深灰褐色，柜体的主体呢用浅米色，比如客厅储物柜做浅米一门到顶，然后中间嵌入深灰褐色的玻璃柜放藏品，瞬间提升质感。深灰褐色自带那种沉静的属性，中和了浅米色的柔和，让空间简约不单调，小户型用也不会显得压抑。接下来的一组配色是灰白色加深灰色，简约大气，利落感十足。告别那种千篇一律的纯灰，2026年其实更流行这种灰调渐变。浅灰色选那种带微水泥纹理的门板，深灰色做柜体或者是局部点缀，搭配金属窄边的把手，利落又显得高级，契合智能家装的这种科技感。那适合客餐厅和书房，比如说电视柜用灰白拼接，深灰色的部分做抽屉收纳，浅灰色做展示柜。那书房的书柜通体灰白搭配，嵌入灯带，让极简空间显得非常有氛围感。那注意要避免这种冷调灰，要选那种带有轻微的暖感的灰色，避免空间显得冰冷。

我们来继续分享家装配色的最后一组配色，那就是纯白色加橡木黑，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组对比色。但是追求个性不张扬的家庭，这一组配色绝对能拿捏时尚感。比如说选白色啊，纯白色要选那种高光门板，搭配橡木黑的柜体，这样的黑白对比鲜明但又不刺眼。橡木黑的纹理呢，可以让黑色更有温度，避免纯黑的那种压抑感。当然这一组配色搭配啊，纯白色加橡木黑可以局部应用会更出彩，比如说阳台柜做纯白的门板加上橡木黑的台面，像卫生间的浴室柜用同款的搭配，干湿分离区的黑白碰撞就很有现代感。当然也可以在地下室的藏酒区啊，用这一组配色，黑白格子吧台搭配橡木黑的柜体，质感直接拉满，特别适合那种喜欢社交的家庭。那刚刚有说到2026年，就是今年的家装配色趋势呢，更注重这种温暖和质感，所以选色的时候优先选哑光还有肤感等有肌理的这种材质，比例控制呢最好在7:3或者是8:2会更协调。当然了，其实好的配色从来都不是那种跟风堆砌，而是非常契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刚刚有分享的这六组配色已经涵盖了像治愈、轻奢、温馨、极简等多种风格，不管是新房子装修还是老房改造，希望刚刚说到的这六组配色可以帮你找到自己合适的款。好了，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悦动家天下，今天的家装分享就到这里吧，感谢您的陪伴，接下来一路畅听，精彩继续。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2: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
7: 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7: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省直住房资金中心的9月18号发布出通知，开展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每个缴存人呢只可申请一次装修提取，那提取的金额是最高不超过15万元。自2026年的10月1号0时至2026年的10月7号24时，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实施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限行措施，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北京市、天津市还有河北省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今年的7月至9月，7家主要电商平台已拦截无 CCC、无3C 认证的违规充电宝商品是3.7万件。19号，2026中国摩博会期间，张雪机车亮相 N7 展馆，同时呢举行新品发布会，5款车型是同台首发，其中售价最高的全碳纤维版820RRRS 车型标价是13.8万元。第20届亚运会在今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那么本届亚运会呢，我们的中国代表团是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廊坊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时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周六傍晚的17:03啊，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大家此时此刻呢，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来互动留言啊，或者是播报一下您那里的路况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欢迎您随时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来找到我们，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哎呀，虽然说是周末了啊，今天是个星期六，就放这一天的假。明天呢，各位朋友们记得调整好闹钟啊，明天是个工作日，咱该上学上学，该上班上班了啊。哎，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吧，是吧？就是经过一轮长假之后，然后呢，给自己咱调休一下，然后可能会补一下这个工作日丢下的这些个账。然后真的好巧不巧，我这最近又看到了一条热搜，说年轻人呀，给自己放假，从周五下班就开始了。说这2025城市青年旅行消费报告当中，哎，显示了说当下年轻人们呢有一种新的出行方式，什么呢？就是，全国啊，这范围挺广的，全国近20%的青年选择周五干嘛呢？错峰出行，而且说在酒店预订上，超过70%青年用户选择当天预订。报告当中提到了许多人的这个旅行呢是短时高频临期决策。就这样一种新的周末出发方式出现了，先把周五晚上的自己呢送去一个大致的目的地，而这个住宿和行程细节呢到时候再看，就是随机而变啊，所以就大家伙儿网友们就是愿他称之为叫盲盒式旅行。说了，这就是当代打工人的行程表。嗯，长假呢有各种的因素去制约着，得看咱们自己的具体的工作安排，然后机票价格、年假余额等等等等吧。但是周末的出游决策那就可以是快的很多了，因为这个可以是这个天气预报说这周停雨了，又或者是说咱们手机里边收藏了很久的那个私房餐馆终于可以预约上了，又或者只是说，特别好的关系那个朋友啊，在这个群里边或者随口问了一句说走。走，说走就走了。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就是忽视，就是周末短途旅行会有一些现实问题。就是一方面，其实短途旅行并不比长途旅行更轻松，因为大家伙一样也是要赶车呀，去认路啊，去排队呀，去做一些小规划，一样也得在周日大晚上咱得赶回来，第二天还得准备去上班去。但是这个周末游吧，它也会带来一些不同的新鲜的感受。您比如说坐上这个离开当前城市的这个线路之后吧，工作日跟假期之间似乎终于就出现了一道肉眼可见的分界，就让这个周末不再只是上班跟上班之间的这个缓冲地带了。还有一些现实问题，周末旅行看起来比较轻巧，需要的花销确实也不少。毕竟是出趟门，就如果为了更好一点的体验，各项再加上这个稍微有一点的预算，对吧，再加起来你就算去吧，你积少它就成多了，你可能就会让这周就去变成了哎呦这出趟半进不进的小远门，从石家庄到北京这火车票来回我还没去呢就得花个300-500了，算了，下次再说吧。当然如果还有同行的，可能还在带上点孩子，是吧，那这账单可能会变得更长了。你要成人票、儿童票、园内的餐饮什么，以及随时可能会增加的一只周边玩偶、一杯小冰饮，是吧，你都得被纳入到这个考虑范围。假期虽然说只有那么1-2天的时间，但是干花的钱咱不会按这个时长去打折呀。同样是48小时，但是每个人愿意花钱的地方它不大一样，所以想问问大家，对于出门旅行这件事儿，您是会为了什么而特别舍得花钱啊？我说的时候您可以去想一想。就有的人呢就觉得这美食它就是我这趟旅行的主角，怎么去 city walk 是吧，当地的这个我去那儿那主酒店这住的怎么样，
啊，环境好不好，能不能看见什么海景，能不能看见山景，能不能看见江景，是吧？我会比较注意这一点啊。肯定少花一些时间在路上，反而能把一个周末真正的留给自己。我在那儿，我得睡得舒服呀，我真的才能觉得就是在放假呀。当然，可能还有朋友就觉得说，对，我过去一趟，我就是为了吃，是吧？为了当地的什么炒牛奶，哎呦，最近那个网红蛋糕可火了，必须得尝一口。还有为了一口腌笃鲜，专程跨一次城，这笔钱呢花的是理直气壮。所以说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旅行预算啦，并不是只有一道简单的加减法，所谓叫性价比，其实最终衡量的是付出去的钱能否让咱自己这一趟旅行满意，本质上其实是在计算一种叫情价比的东西。正是因为这种时间跟预算确实都比较有限，那快乐才有了那种更明确的优先级。毕竟成年人的这种说走就走啊，很少是一场不看价格不计后果的冲动，但更多的时候呢，它发生在愿望和预算恰好达成一致的瞬间。周五出发，周日返程，周一上班，哎，咱生活呢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直到下一次对人生旷野的临时起意悄然又再出现。所以来说说吧，你也可以说一说啊，多个角度，对于出门旅行这件事儿，你是在哪方面特别舍得花钱？来都来了是吧，至理名言。还有呢，就是您有没有一趟说走咱就走的旅行，当时是去的哪儿，体验感怎么样？或者是对于说周末来说，有的朋友说平时我就歇一天，有的时候说哎，好不容易歇两天，咱去哪儿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听到佩妮戴佩妮的这一首《一个人的行李》，我突然间又有一个小互动角度哈、啊，就是想问问大家，您有没有一个人出去玩过的经历啊？那一次是为什么您就一个人出去玩了呢？反正我就一直觉得，你看我吧，嗯，你看我这个性格比较大大咧咧啊。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有些事儿我是需要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一块儿，我觉得我才能去完成去做的。就比如说简简单单吃饭这件事儿，我觉得吃饭就是一定要跟好朋友认识的人在一块儿吃，我觉得会吃得很香。但如果要是自己一个人吃就略显孤单。而且呢，我觉得一个人出去玩，一个人的旅行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对我来说啊，对我来说，可能有很多朋友就觉得说一个人出去玩我喜欢，我觉得更自在，我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几点起几点起。真的，人跟人的选择真的不一样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平平安安留言的说，周末旅行我觉得最大的利益就是让周一到周五不再只是等周末的漫长煎熬。哎，说有道理。时间煮酒说了，每次周末游呢都像是给自己的精神去充电，哪怕只是去另一个城市我就吃一顿饭啊，也觉得生活没那么重复了。大家来说说吧啊，您有没有过一次特别难忘的周末旅行，或者是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哎，当时去的哪儿，体验感怎么样啊？而且呢，对于出门玩这件事儿，您觉得在哪件事上您特别可舍得花钱了？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或者是有一趟自己的一个人的旅程让您特别难忘的经历，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哎呀，说到出去玩了，来过两天呢，我们就中秋双节，国庆啊，这两个节日就马上这就来了，日子可盼头了。那这几天大家也都挺忙活的，除了今天只能休息一天以外啊，明天就开始紧紧张张的工作了。还忙活的是什么的？马上这不，放节过节放假啊，之前开始走亲访友了，是吧？这个时候如果您还没有决定好要准备什么好礼，送人点啥，还纠结呢啊，赶紧了，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的分享吧。星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3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3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3种卡型里边都是3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3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千八百的，您直接上那1688型啊，售价888。

不错，然后待2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3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蛋黄馅儿。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啊，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儿，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块2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

0: 力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3: 还不错，
14: 音乐
15: ，Let's
14: go，Let's
15: go。
16: 是的，是的，进入到今天的音乐 Let's Go， 我们要猜歌，然后唱歌了啊！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就可以看到刚刚给大家做出来这一组声母了。啊，这行数比较多啊，但是我觉得比较简单，可能头两句就能知道是个什么歌了。我为了把这个行数呢，罗列上去比较多，就是为了让大家。方便记忆这个歌词啊，能够想就多听你们唱唱歌嘛，就其实就是这样啊。这个第一行呢是的呢歌的呢呵西七诗，的呢歌的呢呵西七诗，就是的呢，是一个词儿，歌的也是一个词儿。大家想的呢，它能是哪两个字儿呢？啊，第二行呢是呢西波西之歌日乐坡，怎么还行？还不是很难吧？啊，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都是可以看到的啊。 第一行的呢歌的呢喝西七诗，第二行呢西波西之歌日乐坡，知道这是哪首歌的朋友就可以直接唱过来了啊，发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哦、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发语音了。行，我们在等待更多的朋友一些反应和歌声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刚才有很多的朋友啊，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后台跟我来留言互动来着，就刚才那个互动话题，关于出去玩的事儿，有没有过短途旅行，周末这两天或者是这一天的时间，我就从周五下班我就拎上行李箱，我就准备，我就发射了，我就然后周日晚上再回来，周一再该上班上班。然后呢，或者是还有没有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的经历，还有没有就是您有一个人出去玩的经历啊，等等等等，或者是说您出去玩特别就舍得把钱花在哪一筷子上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很多朋友都留言了，刚才跟大家分享分享。念念松间明月说，你还别说，前两天就前两天刚自己出去玩了一趟，这感觉自己出去玩吧就是挺随心意的，去哪儿呢？去的大同，哎，也算是有点错峰出行的意思啊，不紧不慢的，悠然自在的，哎，感受了一下晋北风光和云冈石窟。我出去玩的话呢，还是比较不太心疼门票和吃饭的，不是图贵啊，就是一定要尝一尝本地的特色。哎呦，别说大同的这美食，这征服我了。大同美食，嗯，山西那边还是吃面食也挺多的，是吧？我听说大同好像有好吃的就是一碗豌豆面，是不是？我没去过大同，你去过大同的话，跟我们来推荐推荐大同美食，有啥是必吃的，特别好吃的啊？来来，小同学说，好几年前我儿子还小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去了趟西安，第一次住青旅，我就感觉一个人也挺好的。提前做了各种的攻略，各种吃吃吃，每天两万不起。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一个人旅行过了。哎，听着听着后边还有点小遗憾了啊。没事儿，至少您有过一次自己出去玩的经历，我就挺羡慕您的。刚才还有朋友发语音来着分享，看啊，语音发语音的朋友去哪儿了？哦，雪山飞狐，嗯，雪山飞狐这位朋友发的语音，嗯，来给大家听一听啊。
13: 我可能旅行中最舍得花钱的地方，还是在路途上的花费，包括这个交通工具。包括美食，可能如果说要省一点钱的话，那可能就是住宿，那么不必五星啊，干净的连锁酒店就好啊。那么不愿意一个人旅行，为什么呢？因为美食吃的不多。
16: 哦，大概挺明白意思了啊，他是就是在住这方面反而不觉得说要花多少多少钱，还是喜欢吃，是吧？然后呢，对于一个人旅行这件事儿也不喜欢一个人旅行，因为那样的话吃的就少了，就是还是喜欢吃，是吧？看重美食的朋友一定觉得说美食这个东西一定要分享出去，没有人跟你出去一块玩，就没有人跟你一块吃美食，所以这趟行程也就不开心，所以不喜欢一个人出去玩，是吧？大概理解了。来吧，很多朋友都已经把这个语音啊唱歌发过来了，我们先来听一听非常非常快的今天第一名就唱歌唱过来的戴风之朋友，来听一听他能不能猜对今天这首歌是哪首歌。来来，

哇哦，好听好听，依然非常好听。就是这首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再来听一听 ，IX。

0: 怎么说呢，太好听了。来听听我爱我家。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找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回。
0: 我爱我家，知道为什么人家俩人唱完之后我给了一段掌声，到你这儿就是一个笑声了吗？感谢吧，感谢你带来笑声给我们。唱太有喜感了这首歌，我跟着你都一块儿摇起头来了。开始来听听小玲老师，小玲老师可会唱歌，来听听啊。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想不想有个人来陪，你的快乐伤悲只有我能体会。
0: 哎，让我来陪你走一回。哎呀，真好听啊。小玲老师目的达到了，就是让你正沉浸的时候突然戛然而止，是吧？旭日说大同刀削面麻辣兔头，哎呀，好好好的，行，大家愿意发什么都可以啊，说说旅行当中你吃到的美食是吧，让你难忘的那口美食，或者是说当你孤单你会想起那个人是谁呢。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3: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3: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明天也见到21号呢，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我的心里是你历史的气息，你弯弯眼睛也是足点里。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是多云，17到29度，偏西风1到2级，转偏北风1到2级。

哎呀，今天还看到一个健康的热搜词条，说秋天呀，脱发严重，是在提醒你要养气血。传统医学呢有发为血之余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说头发的这个生长跟它的色泽离不开气血的濡养，人和自然相应，秋天人体的气血开始由表入里逐渐的收敛起来。另外呢，秋日万物凋零，人容易产生悲秋之情，所以中医认为啊，过度悲伤会耗伤我们的气血，进而影响头发的健康。所以想要更好的去稳住我们的发量，建议试试这几种方法啊。第一个就是多吃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说有什么呀，芝麻、核桃啊、银耳、百合、蜂蜜等等等等，适量的补充这些优质的富含这个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啊，还比如说黑豆啊、鱼类啊、蛋类啊等等。还有呢，就是咱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啦，避免熬夜啊，晚上11点之前咱就得睡了啊。洗头水，水温不宜过高啊，减少这个烫染的频率。还有就是每天用木梳子啊，咱们梳梳头，梳个至少100来下啊，促进一下咱们头皮的血液循环。还有就是保持一个心情的舒畅啊，咱避免悲忧过度，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感受一下秋。

高气爽的天气。说到这儿了，秋天就是应该多出去玩，秋高气爽的季节，你不出去玩，你岂不是浪费了这样的一个大好时光？刚才我看到还有微信后台有听众朋友问呢，说特别想带着孩子跟河北云广播一块出去玩的啊。首先感谢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份信任呢，其次呢也确实是因为我们每次带着我们的听众出去玩，玩都可开心了，大家的反馈都特别好，说就跟着你们出去玩特别的放心啊，然后呢吃得好住得也好啊。这不是我们就给您就琢磨这事儿吗？老觉得这秋天呀、不冷不热的天高气爽的季节，这一年到头是最舒服的时候，也是最适合咱们出去玩的季节啊。然后呢我们就想了，说这个十一确实是可能会人比较多，大家伙都放假是吧，咱就错峰吧，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我们的十月份专门的江南秋景七日游这么趟行程啊。就是最突出的什么，有什么宏村啊，还有这个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就这一趟的行程，咱把江南的秋景啊，咱就给它一网打尽喽啊。先说宏村这个村子啊，它就是徽派建筑里头的人叫活化石，人称叫画里的乡村，可美了，那个景色秋天一到啊，就是那个南湖啊岸边的那个树都红透了，说整个村子像是打翻了调色盘一样，那个颜色多姿多彩的，而且更难得的是有800多年的文化历史底蕴在，宗族的礼制啊，一条条的那个古街古巷，大家走在那里边，你就感觉那个被那种气氛感染着。还有就是千岛湖啊，这个地方那就是你要秋天这个时候去，那是最绝的那个景，尤其是清晨云海啊，上千座小岛就浮在那个薄雾里头，风那么一吹，哎呦，薄雾就漫过这个岛尖儿，就像是闯进了仙境一样，而且那湖水啊是清的发绿，坐船呢咱们在穿岛而过，满眼的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整趟这趟行程啊，我们是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呢全都留给风景了。重点是什么？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出发，正好就错开了十一的人潮啊，价格也实在。如果大家想知道具体行程怎么来报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江南这两个字，回复江南，现在就能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了，也能直接进群啊，咱跟咱一块走。秋天真的是不等人啊，名额不多，咱们呢一起江南见。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4: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3: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4: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3: 我也赶紧囤2张。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有

0: 周六晚上的17:5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虽然说今天是周末，但是明天周日咱们得上班了，朋友们。没关系，我们明天大伙儿都上班上学的，虽然说是变成工作日了，但是这不是为了迎接更好的假期吗？过两天，这是马上咱们就迎来中秋啊、国庆的这个长假了啊。这几天大家伙儿也都开始准备这个走亲访友啊，给送点礼物啊，是吧？但是你最近，如果您要是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好到底是怎么选什么礼品好送人家呀，我纠结选不出来，时间挺紧张的。来，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听他的准没错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3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3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3种卡型里边都是3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3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参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1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啊，里边什么牛肋排啊、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3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2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3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蛋黄馅儿，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啊，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2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遍。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据携程等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滦平假期相关旅游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0倍。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呢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为广大旅客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今年的前8个月，快递业务是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的广交会呢，3.2万家的参展企业当中，优质企业是超1.1万家，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的占比分别是达到23.2%和26%。当地时间的18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第23轮核污染水的排海。本轮呢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呢是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喝牛奶没有标准时间，但是有3类人呢更适合早上来饮用。上班族和学生可以搭配早餐，满足全天的营养。控糖减重者呢能够增强饱腹感，控制热量。中老年人朋友呢则能有效的去延缓肌肉的流失。那么不喜欢牛奶味道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可以用酸奶来代替，奶粉或者是奶酪也可以。最后咱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的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廊坊北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具体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个别地点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思达为您编辑播报。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应各位周末愉快呀，我是思达。虽然说这个周末有一点点的特殊啊，今天就休息一天，明天就又该上班了。但是有句话说的好呀，是吧？知足咱们常乐，咱能休息一天咱就乐一天。

晚上呢18:03，欢迎大家，不管现在此时此地在哪儿，这是在哪儿听节目呢啊？准备干嘛去呀？跟我分享分享呗。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随时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哎呀，上一个时间段呢，要不说时间是过得真快，这都已经是第二个小时了。那第一个小时的互动话题，刚才还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呢，说的这止不住呀。第一小时咱说的什么互动话题？我来问问大家，还记得不？说出去玩啊。这个小时咱们说吃，说是出去玩了，咱们来说说吃。嗯，说这两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说自助餐这个事儿吧，你比如说现在周末哈，你稍微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你就去这个商场去转去，好多自助餐。走几步看见一家牛排自助，走几步看一家披萨自助，走几步看见一家海鲜自助，走几步看见一家串串自助，总之就是各种自助。又或者是比如说大家下班回家是吧，您去家门口以前常去那家饭店，突然发现有一天他也变自助了。我那天带孩子去吃必胜客，发现必胜客也自助了。真的，我就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说这家伙他中午下午原来有一个就下午茶来着，说现在变成自助了。而且我后来还听同事说麦当劳也有自助，说专门为孩子过生日设置的半自助形式，就几十块钱一位，给你搭配好了，然后样式还挺多，都吃不完，小朋友在一块过生日可开心了。哎呀，说自助啊，那真的是非常有回忆的一件事。你就说我吧，我在天津上的学对吧，那时候金钱豹啊可火了，我没记错的话就小200一个人198吧，那时候啊，那还十好几年前的事儿了。那对一个就那会儿还就刚入大学校门的，就是还没有就是正式的，就是可以凭自己的实力啊，怎么挣钱的一个大学生来说，确实消费不起。后来我们去吃金汉斯啊，然后呢跟几个练体育的同学一块儿去的，当时我们拿着学生证还有优惠。说原价39一个人，打完折34一个人啊，真的就是扶墙进扶墙出嘛，就是吃光的盘子在桌子上能落一人高。但是现在吧，就是你看好多人说哎呀减肥啊，控制身材，晚上都不吃饭了还自助呢，还确实一方面根本吃不下了是吧，就之前就想着说哎呀吃一顿自助咱怎么得一口回本啊，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吃完就只想吐啊。另一方面说这稍微上点岁数老年朋友吃的也不舒服是吧，你看确实样挺多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吃的样多吧，它最后的结果它就吃的太杂了是吧，一会儿凉的一会儿热的一会儿稀的一会儿稠的一会儿生的一会儿熟的，你吃完它就不消化它不舒服。还有吧，就是现在大家条件好了，啥没见过啥没吃过呀是吧，我只想吃我自己想吃的可口的，你甭管吃哪家自助吧，就你就发现无非都那几样，没啥新意，没啥新鲜玩意儿，你感觉说这家跟那家没什么区别。还有就是自助的环境，我以前就觉得哇去吃趟自助是吧，那家环境高大上可老厉害了，我后来再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一种感觉，就是特别嘈杂特别嘈杂，你没有这种感觉吗？所以有的时候你那就餐的心情也不是特别好，宁可人自己找个人少环境好点的地儿去吃顿饭什么，甭管花多少钱点的都是咱自己想吃的，吃的可口。大家伙来说说吧，我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啊，我这还没抛出来呢，就很多朋友就已经在微信后台留言了，关于吃自助这个事儿是吧。你看张说了，思达周末好啊，我从来不吃自助，因为回不来本儿。您说什么，您最近一次去吃自助是什么时候，你现在还会去吃自助吗是吧，说说你吃自助的经历，或者是您觉得，我觉得吃自助挺好的，我有一家特别喜欢去吃的自助餐厅，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说一说啊，都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来听到刘维的这一首《美味超能力》。

远洋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吃自助从来没吃赢过，吃完过饱还贼难受，所以极少极少吃自助午餐晚餐什么的了。但是该说不说啊，该说不说，听到这儿可能朋友说了，得斯达这画风转了。该说不说也是实话实说，我最近一次去吃自助，好像是，反正也是就最近吧，真的就是前不久，还真去吃了趟自助，国际大厦的自助。是因为就是家里边就是有家人就那个过生日，说就是庆祝一下嘛，就生活当中的一些仪式感嘛，咱少不了就吃个自助吧。结果还碰见同事了。说说自助的事儿啊，说说吃。粉粉说了，以前大学吃的自助餐店呢，给的是手掌大小那个超大的虾，市场卖的很贵的那种。说肉之类的也都是品质还不错，加上那时候那个胃口好啊，年轻啊，真的是就可劲儿能吃，恨不得就要吃回本的那种。现在呢，感觉好像之前上学的时候吃那种超大的手掌大小那个虾，现在变得好像小了，也比不上以前的质量了。很久很久没有去吃自助了。这就是什么呀，就前后有对比，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可能现在再去吃不如以前去吃好了。说的什么市场啊卖场，刚才有很多朋友啊，这好巧不巧说今天都去哪儿去那个山姆逛了逛是吧，连看就休息这一天，你看呢总会有去花钱的地儿去花个钱去。古德莱可就说了，我们今天第一次去山姆，买了好多零食，还有美式大鸡腿儿，主要是给孩子买了很多的用品。哎，不是那句话吧，咱钱哪儿花哪儿好，花哪儿哪儿好。那这句话呢，我也想就是说给这个追梦，他说了，作为一条。不是一条啊，说他留言留的一条，咱不能这么说。他说，搞金融的啊，搞金融的。我说今天我全天上班了，明天上午上班，明天下午要准备周一的东西，我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候。但是妻儿老小今天去了趟山姆，哎，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今天的班是白加了。钱儿哪花哪好，好吧，花哪哪好，好不好？要不咱这个努力奋斗这上班这赚钱的意义是什么呢？你的意义是给家里边赚钱，而他们的意义就是替你花钱。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啊，关于吃自助的那些事儿。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6: 音乐
7: ，Let's go，Let's
8: go，Oh yeah。

周六傍晚的18:2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上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哎呀，这几天啊，大家都这个忙着走亲访友啊，是不是？这个时间确实是眼看着这马上这就到了中秋国庆假期，是吧？但如果这个时候您还没有选好礼品的话，或者是纠结选不出来的话，来，咱们来赶紧听一听主持人星华跟大家的分享吧。那大家这个听着星华的分享的同时啊，可以来这个好好的想一想，这个过两天，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手里边拎着。

0: 好礼会比较合适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3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3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3种卡型里边都是3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3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参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啊，里边什么牛肋排啊、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3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2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3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儿，一定要买蛋黄馅儿，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新华的分享啊，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跟我们购买了啊。除了感谢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好物啊，也要感谢新华给我点时间给大家做了这个音乐 Let's Go 的关键词的回复，感谢新华。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一方面回复着给力，一方面也可以回复着猜歌和歌词啊。这个新的这一组的这个看声母猜歌词的这个声母关键词给大家做好了啊，在后台现在可以回复猜歌啊，就可以来唱歌了啊。我觉得啊，这个第一行，因为我已经给大家就是把这个气口分出来了，上来呢就是4个字母，摸了鸡西，摸了鸡西，歇一会儿，然后继续唱是阿婆勒摸一只的。按照我们这个猜歌的这个惯例呢，就是或者是说一个规则，大家的一种习惯，就是玩着玩着就知道点门道了。啊，一般在这个声母当中，不是语气词啊，就是爱。所以第一行摸了鸡西，阿婆了摸一只的，哎，这是第一行。所以我觉得没什么难度，我觉得没什么难度啊。第二行呢是知七乌摸的鸡鸡。

第三行是日波阿摩特之的摩。有朋友知道是什么歌了吗？知道答案的朋友就可以把这个歌唱过来了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发。要不我给你们放一首歌呢，等会儿你们的时间。好吧，先放一首歌。先来猜一猜，摩勒基西是哪四个字？提示啊，向日葵说提示一下。我说了那个阿呢一般不是语气词啊，就是爱。所以阿波勒摩伊之的，那阿就是爱呗。波勒是一个词儿是什么呢？我只能提示到这儿。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啊，没事儿，我放一首歌的时间呢，能猜到的大家就可以发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了啊。实在猜不出来，那我们就只能听歌了。还听张杰的这一首《辞海》，但我事先说明啊，张杰这首《辞海》不是我们的答案啊。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蓝钻麦克风，一路畅听，
9: 还不错，
8: 音乐
9: Let's go
8: Let's go。
10: 周六晚上的1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嗯，刚才给了大家一首歌的时间，连广告我都放完了，我看谁还没猜出来了。没猜出来的朋友我点点名啊，悠然、许七安、333666、X 回复了猜歌，怎么没唱呢？我点名呢，在这儿。还有卡尔斯特，还有马，还有沃尔康啊，心香满意，小确幸，可可啊，名图，追梦，你们都怎么回事？很难吗？今天这个摩勒基西。阿波勒摩伊之德，刚才那个向日葵说能给提示一下吧，我提示完了之后人家发过来了，是我这位朋友说的，就我觉得是蔡依林的歌吧，我回复他我说是对，结果他说可惜到嘴边了，不会唱词儿。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来吧，来听听向日葵。
11: 美丽起点，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极限，人不爱美，天注定。嗯，
10: 不愧是我提示过之后，这唱的真不错啊。来听听席增辉。
12: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不完极限，人不爱美，天注定别去远， 旧观念抛到一边，现在就开始改变，让血液能奔向今天。
10: 不错，就冲这个完整性，值得一段掌声。但是，最开始唱的时候，差点给自己唱乱乎了，还好，坚持下来了啊。奚增辉唱的不错啊。再来听听333666。
12: 没有局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面。
10: 哎，不错。这旁边是还有一个女生跟你一起唱是吗？女生很显然意犹未尽啊，唱的。没事儿，再想唱的话还能接着唱啊。向日葵说呢，是挺难的，但是猜出来有一种恍然大明白的感觉。来吧，我们来听一下今天就是刚才这第一位啊，第一位我们猜出来的朋友还得是戴风之。哎，戴风之，哎。坏事了，你语音呢？哦，这儿，来听着蔡依林的声音来听你的歌啊。
12: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追求完美的境界，人不爱每天注定灭。
10: 哎呀，怎么样？这个仪式感，这铺垫的是吧？这原唱来给你伴唱。

0: 亮经典。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6: 18:4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接下来的一组头条看得见，咱们关心一下咱们身边事儿哈。还是有关于季节性的一些健康提醒吧。说最近啊，原来秋天喝咖啡的好处有这么多，相关词条登上热搜了。入秋之后啊，早晚的温度温差变大了，渐凉了。那喝咖啡呢，除了能够享受它的浓醇的那种滋味，还有助于应对秋膘、秋乏、秋愁这些不良的状态。首先呢，甩秋膘啊，这咖啡因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然后让排便更顺畅，并且呢有助于排除体内多余的毒素，从而达到辅助减肥的目的，还能增强新陈代谢能力啊，加速脂肪的燃烧。喝完咖啡再去运动，甩掉秋膘的效果也会更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哈。还有呢，就是消秋愁啊，咖啡因呢，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剂啊，它是可以刺激我们大脑当中多巴胺的释放，所以呢，适量的饮用咖啡是有助于缓解低落情绪的。第三点就是解秋乏啊，咖啡因呢，它可以促进肾上腺素的产生，让人感觉心率加快，大脑兴奋，然后达到一些提神的目的。但是，虽然咖啡挺好的，但是不宜多喝，建议大家伙每天1-3杯。就最多了，尽量的不要超过3杯啊。您平时爱喝咖啡吗？有每天会喝咖啡的习惯吗？还有一个咱身边事儿哈，值得关注一下，这个2026年的中秋国庆双节马上这不来了吗？河北博物院啊，在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开放的时间安排出炉了，9月25号到9月27号，还有10月1号到10月7号是正常开放的，也就是中秋节和国庆节是正常开放的，开放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18点，傍晚的17点半会停止进馆，在9月28号，也是个周一啊，是闭馆的，大家别跑空了。另外呢，大家伙可以通过这个河北博物院的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来预约参观啊。刚才不是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说了吗？说今天携着全家老小或者是家里边的家人去山姆逛一逛。确实是周末的时候咱们是有时间可以去周边的一些商场啊，是有时间去采买采买，是吧？现在看到呢，说咱们石家庄又再添了一个新的商业地标。曾经车水马龙的石家庄是桥西蔬菜批发市场的原址啊，现在是旧貌换新颜了。 9月24号即将开门迎客的北国西悦城，这咱河北省首家以城市花园为主题的创新型的商业综合体坐落在这儿。这个项目呢，总建筑面积是8.5万平方米，涵盖有零售、餐饮，还有亲子文娱多个业态啊，有效的填补西二环附近这个大型商业综合体的一个空白。最近呢，就有记者啊实地探访了，说这个现场卖场内啊整洁有序，动线清晰，鹿岛会员店、星巴克还有熊猫来了这些多个品牌的门店已经率先完成了内部的精装，静待开门营业啦。另外呢，还说到说这一座商业综合体的最大亮点就是周边环绕大片的城市绿地，大家呢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能走进的商业空间。在建筑东侧的2层和3层项目里，还分别配建了这个沉浸式的空中花园露台，咱可以远眺公园绿地，然后将绿植景观、还有休闲场景、还有都市的观景都尽收眼底，成为了这个商业综合体里边不多见的一景哈。有住在附近的朋友，咱们周末的时候能到9月24号开门营业，可以去没事逛一逛了啊。

0: 时候园游会感觉好像在哪儿都能逛一逛。哎，说到逛一逛了，马上我们就要迎来中秋和国庆的双节了。这个时候如果您还没有准备好，说到时候走亲访友提溜什么去见人家，给人家送什么好礼，时间确实挺紧张的了。来，我们马上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啊。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三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三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三种卡型里边都是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参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的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边什么牛肋排啊、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2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三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蛋黄馅，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星华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记得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购买啦。
2: 总是梦见云层之
0: 周六晚上的18:54，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千万千万不要忘了哦，明天把我们的这个闹钟调整好了，明天是个工作日，该上班该上学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1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

0: 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两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2026京津冀体育旅游精品案例日前发布，河北共有2026京张一家亲草原文化艺术节暨上义县第20届赛阳会等5个案例入选。9月20号晚上，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在邯郸市永年区广府古城启幕。届时，国际功夫巨星李连杰将会亮相大会开幕式。最近，12306客服回应在国庆高铁涨价这个问题，说到高铁票价，可能是因为节假日客人的流动有一个不确定因素的这种涨幅，不同的日期优惠折扣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涨价。那具体的票价呢，是以12306官方显示为准的。今天凌晨，四川攀枝花延边县格萨拉乡其中的河流村发生了泥石流，那其中呢有人员失联，当地已经组织应急及消防等救援力量赶往现场搜救。豆包汽车来了，豆包和火山引擎联合打造了 AI 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啊，并且呢已经是正式发布了。根据了解，这一款搭载了豆包的座舱，它呢是荣威家族的07，将会在9月21号正式开启预售了。秋季进补一定要多吃肉肉，少喝汤啊！其中呢说到了牛羊猪等肉类的优质蛋白是非常多的，绝大部分呢是牢牢锁在了肉的纤维里，很难通过水煮把这个炖出来的东西啊溶解在汤里。那汤的味鲜呢，主要是这个出自其中的氨基酸，但是呢丰富的这种水啊还有油脂啊嘌呤啊和盐分呢，它是缺少优质蛋白质的，营养密度不高，所以不建议只喝汤不吃肉。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以及承德南部、唐山西部以及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四大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啦！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关于变白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呢，很多的大学生朋友们已经回来了，还有包括我们很多高中生会在后台留言，说我终于经过了军训，但是呢，真的是黑乎乎哈，我怎么样才能白回来呢？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怎么从黑乎乎变成一个白白嫩嫩的啊，我们这样以前的状态。咱们先来说一说啊，就是人为什么会晒黑，或者是为什么会晒伤。首先呢，我们说晒伤的机制形成的原理就是紫外线当中的 UVB 会穿过表皮损伤 DNA， 导致皮肤出现红斑呀、水肿啊、水泡啊或者脱皮，而且还会伴随着灼伤。那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被晒伤了呢？那晒伤的早期迹象就包括啊，皮肤发红啊、触痛啊、疼痛啊，这都是比较这个正常的。然后严重的晒伤呢，可能还会出现像发热、发冷、头痛、呕吐等等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出现了晒伤了，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那轻度晒伤，我们可以用冷水去湿敷，然后涂抹我们的滋润霜，然后呢，同时用一定的消炎药来缓解我们的疼痛。那对于严重的晒伤，比如说皮肤上已经起水泡了，或者是面积比较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尽量的早一些就医。晒伤之后皮肤脱皮是正常的吗？那理论上讲啊，晒伤之后皮肤脱皮是正常的。那对于严重的晒伤，那可能我们再说要需要一段时间的修护了。那晒伤之后多久可以恢复正常呢？一般情况下轻微晒伤的话几天之内就可以恢复，但是严重的可能就需要几周了。为什么晒太阳之后皮肤会变黑呢？其实啊，主要就是和紫外线啊这个过程当中皮肤的黑色素形成是有关的。紫外线当中的这个 UVA 和 UVB 啊，它是分别通过不同的机制刺激了黑色素细胞，产生了更多的黑色素。还有就是晒黑之后能不能白回来呢？可以的，但是也是因人而异啊。比如说轻度的晒黑，以儿童为例，1到3个月就能恢复了，但是成人时间就要长，基本上是3到6个月，就半年时间。那重度的晒黑和晒伤的恢复时间可能就要延长到6个月，甚至是1年，甚至是更久时间。所以这么说起来的话，咱尽量就不要晒伤和晒黑，哎，咱们呀，预防要比慢慢缓慢的这个恢复到以前要更加的容易一些。一会儿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怎么样去帮助您恢复我们的这个皮肤。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0: 我要再来一件。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因为今天呢，我们也讲到了很多同学都已经军训完了啊，就一直在问说怎么才能再白回来。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讲，就是为什么会黑，为什么会晒伤。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哪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晒后恢复。首先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含有透明质酸的成分的这种保湿产品，有助于皮肤屏障的恢复。那在皮肤状态稳定之后，就可以做好防晒的前提下，使用一些这种氨甲环酸呀、熊果苷呀。

包括果酸呀、谷胱甘肽呀等等这些的美白成分的产品了。那晒黑之后多久可以使用美白产品呢？基本上啊，就是皮肤稳定之后就可以配合美白。那怎么样去防晒啊？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在后期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涂防晒霜、打伞、戴帽子、穿防晒衣，这些都很关键。其实有的时候啊，物理防晒比化学防晒还要好，就是我们说到的打伞呀、戴帽子啊、穿防晒衣，肯定是比就是只涂防晒霜啊更加有效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光电类的仪器来辅助美白，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像射频呀、超声啊、脉冲光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项目，它都是可以让你变白白的。那我们说到这种激光美容啊，就是它不同的波长，然后透过表皮和真层真皮层，然后对于你这个深层的这种色素啊这种细胞啊还有细胞颗粒啊等等还都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你比如说可以让你变白，还可以去收缩血管，改善一些红印子。那激光美容到底适合哪些人呢？就是比较适合我们说到的皮肤皮儿厚一些呀，可以去除一些雀斑呀、红血丝啊等等的。当然有的朋友说，是不是激光会使皮肤变薄啊？其实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哈，但是呢其实不会，就是激光只是通过选择性的光疗去淡化你的黑色素，然后封闭了扩张的血管，那通过修复皮肤组织改善了我们的皮肤外观。那其实呢，对于你的整个的真皮层的这种纤维啊、弹力啊等等，没有什么太大的改观啊，就是它还是该怎么厚怎么厚，该怎么薄怎么薄啊。所以说激光呢不会使得皮肤变薄，而且呢你长时间使用激光可能还可以增厚你的皮肤，就是让你的皮肤更加有韧性有弹性。那激光治疗之后我的皮肤会反弹吗？那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除非说你做完了一些像色素斑呀等等的，你不去防晒肯定可能这个斑还会有，或者这个黑度还会黑，但只要你做好防晒和保湿工作，那整体我们说到还是效果非常好的。那还有的朋友会问到，激光之后就是反黑是不是就代表失败了呀？其实也不是，它其实是和我们的这个人种有关系啊。比如说我们亚洲人他就是这种黄种人啊，然后呢他就很容易变黑呀，那所以你在做完激光之后你又没有做好防晒，可能他就有这个反黑的这种过程，但并不是代表着一点作用都没有，那你就可以等它去恢复。基本上呢整个的色素代谢啊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慢的呢就是4到6个月，慢慢也就好了。还是那句话，虽然我们说激光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还是要进行一个修护和治疗，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要去防护啊，就尽量的不要再让自己再受二次的伤害了。不知道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防晒或者是变白的小技巧，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
1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1024
11: 河北
10: 音乐广播
11: 乐享大家。

0: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关于晒黑之后如何让自己白回来啊。那我看很多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说到了关于白回来的一些小技巧。那今天呢，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讲啊，刚才说到了防晒呀，还有涂一些这种美白的产品，确实会有一些用，但是我们说的还是要更多的啊注意我们的物理防晒，然后戴上帽子啊，然后戴上防晒口罩啊，然后穿上防晒衣等等，因为物理防晒还是最快的一种变白的方法。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晒伤了没关系啊，黑一点好看。但是你知道吗？这种晒伤啊不是小事儿，可能会引发这种连锁反应。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晒的皮肤发烫是晒黑的必经之路，但是呢可能你已经是得了这种急性的光损。那比如说我们讲到的这种紫外线 UVB 啊，它是穿过了表皮直伤 DNA， 那导致皮肤出现了红斑呀、水泡啊、脱皮呀，还有灼烧。那反复的晒伤呢还会让黑色素过度工作，不仅晒黑还能形成难以消退的晒斑。那更危险的是一次严重的晒伤啊，比如说起了水泡了，那日后呢皮肤癌的风险还会加大50%。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儿童防晒特别重要啊。那曾经呢我们就说过一个案例，一个位男士周末钓鱼，结果后面晒出了大量的水泡啊，后来自行涂抹牙膏。最后呢导致色素沉淀和斑痕啊。所以晒后之后呢，我们首先要说的是要去到医院进行及时的就诊，千万不要抹牙膏啊，一些民间偏方这还真是不太行，咱们还是要及时的进行一个有效的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说到这种紫外线的慢性攻击呢会让你慢慢变老的，你比如说皮肤就会出现松弛啊、皱纹呐、尤其是眼周啊、颈纹呢就会更加明显。而且呢毛细血管还会扩张啊，脸颊呀、鼻翼呀会有这种擦不去挥不去的这种红血丝。除此之外还有这种肤色不匀，比如说颧骨啊、额头啊会出现那种斑点啊，就是那种黑印子。这种光老化真的是积累多了之后啊，你每天晒10分钟啊，一年下来积累的这种暴晒会让你非常非常严重，而且会一次性的秋后算账。所以这么说起来的话，你是不是觉得防晒真的还是挺重要的呀？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跳跃的电子节拍，轻快的旋律，包裹着复杂的情绪，像午后阳光下的气泡水，表面冒着欢腾的气泡，底部却盛着未溶解的冰块。松弛的嗓音探讨着现代年轻人矛盾的情感状态，既渴望真诚的连结，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 Chris James, Not Angry. You know.

0: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直接等到五十分。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我们继续跟朋友们说到怎么样把晒黑的皮肤白回来啊。那我们说到了，那科学防晒到底应该怎么晒呢？我们选对产品很重要。那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我们看看啊，什么 SPF 30加，什么 PA 加加加，哎，这都是啥意思呀？还有户外暴晒应该怎么选呀？其实我们说到的啊 ，SPF 30加，那一般情况下呢是在室内呀，或者是一般的户外场景就可以。但是如果说去海边呀，暴晒的场景，包括像钓鱼啊等等，咱们就要 SPF 50加，然后 PA 加加加这种高倍防晒了。一定要记得厚涂，就是每次至少要涂一元硬币大小。出门之前的20分钟啊，每2个小时我们就会涂一次。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硬核防晒也不能少，比如说宽檐帽啊、冰袖啊、防晒口罩啊，那这些啊遮挡效果啊一定是最好的，尤其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紫外线最强，我们一定要进行这样的一个防护。我们说到这种物理防晒，真的是比各种各样的这种夏季防晒都要管用。那还有就是不要忽略隐形的暴晒，比如说开车的时候，窗户其实是挡不住 UVA 的，那我们要戴防晒口罩，然后戴防晒袖，哎，这个时候呢坐在窗边就建议要涂防晒霜了。那晒后修复也是一样，比如说你已经感觉到皮肤发红发烫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冰毛巾啊去湿敷一下，然后再涂上有芦荟胶啊，还有这种泛醇类的凝胶，就可以很好的锁住水分。除此之外，像有那种死皮不要去撕啊，千万不要去撕。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保湿霜啊等等的乳霜，还有这种烟酰胺的，哎，我们去涂上，而且避免使用磨砂膏啊。如果要是已经起水泡了，我们一是去医院，第二呢可以用这种无菌纱布轻轻先覆盖，然后别弄破水泡，然后让我们的医生给开一些弱激素类的药膏去减轻我们的这种炎症。所以不管怎么说啊，我们讲到了这么多办法，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这种暴晒的疼痛当中及早的恢复回来。我们说到晒伤真的是很难受，所以呢预防一定是大于治疗的，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注意防晒。即使是在秋季啊，阳光依然很毒辣，希望大家都是白白的美美的健健康康的。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来一人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3: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苏有朋的一首《珍惜》。平时有双休的朋友，遇到这种只有一个休息日的日子，实在是有点不习惯吧。但是不是这一天您倍感珍惜啊？所以呢，是不是也想对这一天的休息日唱首《认识你真好》？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孙耀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秋风起，滋补食，
9: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8: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9: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8: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梁静茹的一首我喜欢，嘿嘿，别说，有人就是可以让你喜欢他变成一件很固执的事，看到他之后你就会觉得你对于我如鲸向海，似鸟投林，无可避免，退无可退，只有爱你这一条路。张信哲，太想爱你，继续河北。

很残忍的是，一段好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一段好爱情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压迫，不是靠束缚，不是靠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所以有些人吧，你怎么做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泰勒斯·威夫特为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创作并演唱原声单曲，歌曲灵感源于泰勒斯·威夫特对《玩具总动员》系列自童年起的深厚情感，这首歌也标志着他回归乡村音乐风格。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你们要快乐》，那是李圣杰发行在《绝对痴心手放开》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那这首歌是姚若龙和陈小霞两个人一起合作为他打造的好歌。不过呢，这次姚若龙用力非常狠，讲的是一个男人，他的女朋友爱上了自己的好朋友，就是那种爱情和友情都没有了那种故事。但这都不是最狠的啊，狠的是这个故事是怎么编的呢？就结果男人还祝他们快乐。哎呀，反正这首歌你听完之后呢，真还是觉得歌曲挺好听，但是这种故事的结构就算了吧，是吧？祝福他们就算了吧。

0: 这几天呢，有些朋友可能忙着中秋走亲访友，时间的确有点紧张了。如果您还没有选好礼品，或者纠结选不出来，赶紧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啊，中秋走亲访友啊，大家都想送出心意啊，送不会撞款的高端好礼。今天给大家带来1024的定制礼品卡秋天的礼物2026版来了，食材全面升级，最近销售非常火爆。我觉得这个礼品卡就送人很方便啊，一是送的人很方便，你不用大包小包拎着去，还有就是收到的人也很方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预约配送，一次提取三份礼物都发货，因为每张卡里边有三样礼物啊，前后脚能到。三种卡型里边都是三样东西，都是时令美食啊，都是秋天的美味。怎么选呢？看预算就行。比如说咱们预算200-300的，您就买那个888型，这里边有大黄鲜森的肉食礼盒啊，里边有虾仁、虾滑、黑猪肉香肠、巴沙鱼胶什么都有。还有一个广式卤味礼盒，里边是盐焗鸡跟那个卤水鸭，再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到手是339，第二件还半价，就这三样东西，您出去买200-300绝对下不来啊。还有就是，如果您预算500-600的，建议您买那个1288型，这个售价是498，里边是大黄鲜森的牛肉礼盒，还有这个虾仁礼盒，还有福东海的金玉满堂花椒燕窝粥礼盒。另外，如果说您预算1800-800的，您直接上那1688型啊，售价888，里边东西呢有东来顺的牛羊肉礼盒，里边什么牛肋排呀、牛腿肉啊、牛腩、羊蝎子、羊排什么都有，先到先得品牌的那个海鲈鱼的礼盒，还有福东海的冰糖燕窝礼盒啊。所以说你看每张卡里边都是三样东西，哎，您根据预算是吧，包括您想送的人他喜欢吃哪口哈，您就来选就行了。哎，今天是吧取一个，哎呀给你发个微信，哎呀牛肉收到了谢谢啊，哎明天又到一个，哎呦这海鲜真不错，然后待两天又到一个，哎呦这燕窝又是那谁送的，你看这一来二去的反复加深印象啊，好的礼物帮你刷3次存在感。临近过节等不及的话，咱们石家庄本地还可以自提呢，你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把这份秋天的礼物送给重要的人。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能看到这周的销冠，就是很多人开车去黄庄村排长队买的那个福美黄庄月饼，今年啊这黄庄月饼都出海卖到国外了，哎，这月饼是真好吃，手工推酥包馅，一定要买蛋黄馅，它不是一颗蛋黄，它是好多颗蛋黄捣碎做成了蛋黄泥，咸甜口的绵绵的口感哈、还有那个五仁的、山楂的、黑芝麻的、板栗的都好吃。他们家今年还出了新口味，就是低糖配方青稞绿豆跟红豆的，都是39.9元两包，口味您任选。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尝一尝黄庄月饼啊，到底是什么口味的。另外乐商城还给大家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里面去选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在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窦靖童《空中飞人》。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7: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北国奥莱第7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牌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9: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冲
1: 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8: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0: 北国奥莱第七届金秋购物节9月19日正式启幕，名品折扣惊喜放价，大派福利直降到底，更有秋冬时尚大秀，中秋节双月奇观，期待亮相。9月19日在石家庄北国奥莱见。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3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
3: 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4: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3: 河北音乐广播，
4: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如果可以遇到那个喜欢的人，该是多美好的事。尽管他可能还没有喜欢上你，但是那又怎样？当一个人心里有了目标，就会变得特别有斗志。在听过杨宗纬《一次就好》之后，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遇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4: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3: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4: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3: 我也赶紧囤2张。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喂，
3: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3: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3: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啊？
5: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4: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5: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4: 我也赶紧囤2张。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4: 秋风

0: 体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4: 有你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声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王菲的一首誓言，人越长大呢，越喜欢说到做到的人和有结果的事，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似乎才能够真的很放松的倾心相爱，能倾心去爱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如果爱，请深爱。张学友，深海，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依然动听，我是莎莎。

0: 却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远。九月的浪漫藏在那些不经意的瞬间，可能是突然到访的莫兰迪色晚霞，可能是午后窗前那斑驳的树影，也可能是九月的葡萄酒香。意大利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曾这样描写九月：九月的葡萄在石槽里滚出紫的甜香，风把新酿的酒气兜起来，蹭过每一扇临街的窗。如果给这个画面配上一首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我们不妨来听听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K448 第三乐章。莫扎特25岁时在维也纳创作完成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 K448， 这是他为数不多专门为双钢琴创作的作品。这部作品首次确立了双钢琴作品中两台钢琴完全平等的对话关系，彻底摆脱了此前主奏钢琴加伴奏钢琴的从属模式。这是莫扎特专门为他和钢琴家约瑟法·奥恩·阿莫尔同台演出而作。作品中包含一个著名的乐段，要求两位演奏者的右手不断交叉弹奏，甚至伸到对方的键盘区域。这一设计增添了演奏的趣味性和技巧性。我们今天赏析的第三乐章为很快的快板，采用回旋曲式，其回旋主题很像是把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进行逆行演奏，充满着灵动的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挑风起，滋补食，
5: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4: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5: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4: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想当年头一次听这首黄品源的小薇也是吓了一跳，觉得实在是不像黄品源的曲风，真的是超接地气。2002年那会儿呢，我们的确是很喜欢这种很轻松带着民谣风格的音乐作品。当年老狼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很漂亮的民谣，也是为民谣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我们发现老狼也老了，我们也越来越成熟了。我们在听到老狼的歌的时候，当然那种情感，那种情怀依旧是非常非常年轻的。今天我们用老狼的这首《晴朗》来结束依然动听，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接下来呢，你要听到的是星光慢摇吧。

0: 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首歌是来自许飞《淡淡的歌》，晚上的10:03，星光马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依然通过两种方式。首先，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可以在抖音上看到视频直播。如果说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来看看主播。很多人来到直播间说啊，孟同学长这个样子是吗？一定和你想象的不一样。生活中我们也总是以为啊，情感越亲密越热烈就越好，结果呢，往往因为太过用力了，导致热情换来了冷漠，付出换来了辜负，让自己是伤痕累累。小时候听过一句话叫做，无欲无求是一切人际烦恼的解药。就像刚刚那首歌《淡淡的歌》那样，学个做淡淡的人，守住内心的分寸和清醒，任何关系都不会伤到你的。今天的星光主题就是做一个淡淡的人，任何关系都伤不到你。这首歌来自李健，《向往》，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 勾孟勇 DJ， 什么意思？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字母 D 字母勾大小写都可以，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各位的互动留言。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首歌是来自丁薇《女孩与四重奏》。晚上的10:13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做一个淡淡的人，首先呢是一个有边界感的人吧，就是没了边界，入侵呢就会发现有了边界啊，尤其是就发生嘛，有了边界才能在复杂的人际网络当中保护好自己。人际关系最忌讳的就是界限不清，所以说当你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别人呢就会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会随意的践踏。只有淡淡的相处，适当的保持距离，才能既不伤和气也不伤害自己。淡淡的人也看似无情，实则是在提醒他们懂得早点划清这些空间啊，界限啊，亲而有疏，密而有间，就是对彼此最好的一个成全。刚抖音上说有一位歌手今天官宣是吗，恭喜许嵩清明雨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没错，抖音上搜索 D 勾孟勇，一块来相互的聊天陪伴吧。清明雨上，许嵩。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刚听到的是张韶涵的一首《暮色回响》，晚上的10:21，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竟然说做一个淡淡的人，其实当你不再执着于永远两个字儿，所有的关系都会变得轻松了，无论是爱人、朋友或者是同事。缘分深的时候好好的珍惜，缘分浅的时候好聚好散，不要执着于关系，才能不被关系所累啊。当你不困于情，不执于人，那世间所有的聚散离合都无法扰乱你的心。周杰伦暗号，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
1: 假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们听到是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晚上的10:31，做一个淡淡的人。因为人们呢总是习惯将自己的想法和期待投射到他人身上，认为呢对方应该理解自己的需求，按照自己的想法方式去行事。可事实上呢，没有人应该承担你的情绪吧，也没有人可以对你有求必应。做一个淡人，就是降低你的期望，才能避免有这些落差，收获更和谐的关系，你说呢？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感谢各位。刘德华爱你一万年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待会儿见。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张学友，慢慢。晚上的10:43，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这样说，做一个淡淡的人，任何关系都伤不到你了。其实我记得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叫幸福等于效运除以期望值。其实这个公式呢，同样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任何的关系当中，当我们不再执着于期待，就少了点是非啊纠葛，多了些纯粹的真心。淡淡的人不是不付出，而是付出就没打算收回些什么。放下那份不切实际的期待，保持一颗淡然的心，你会在每一段关系当中满目都是惊喜。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

变自己，改变自己。王力宏很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今天的星光主题，做一个淡淡的人。这里声音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我是孟勇，孟同学。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2: 星光慢摇吧，
1: 治愈

李圣杰之心绝对，晚上的11:04，星光麦小邦治愈你，温暖我。简单说，做一个淡淡的人，其实修炼一份向内扎根的一个定力吧。不把这种喜怒哀乐呢拴在别人的身上，也不把自我的价值呢记在他人的认可当中，把重心收回放在自己身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其实这样的话，才可以在任何的关系当中从容自在，活得清醒而强大。王菲《红豆》。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王菲《南海姑娘》。今天说做一个淡淡的人，不必强求所有的人都理解自己，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本就是合得来或者是合不来，不必为了讨好谁委屈自己的内心吧，也不纠结过往的得失，不执着于别人的评价。欢迎大家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谭咏麟《水中花》。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

这首歌是来自胡歌的一首《逍遥叹》。晚上的11:30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做一个淡淡的人，放平你的心态，看淡那些聚合离散，别人的态度左右不了你的生活，守住自己的节奏吧，内心安稳，就很难会被外界的关系所害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李君，风中的承诺。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远之前方圆其里，简历说淡淡的做一个淡淡的人，因为淡淡的相处才是长久的相处，不必把感情看得太重了，也不要过度的投入期待关系。来了呢就珍惜，走了也坦然的接受。晚上的11:50，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也是好歌陪伴各位。这首歌是来自齐秦的一首《思路》。

听到齐秦的一首《思路》，晚上的11:55了。我们今天的星光慢摇吧也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每天晚上的10点到12点，听听歌，聊聊天，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在这样的夜晚，如果说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祝大家晚安。明天虽然说是周日的，明天应该是工作日了，对不对？那就赶紧睡觉吧。如果这个时候还没有睡的话，也做个好梦。明天、后天和大后天三天，若曦陪伴各位。我们周三晚上，星光漫游吧见吧。这首最后，邓丽君，你怎么说？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深夜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单依纯，风起时想你，风起时想你，风起时雾也会散吧。如果此刻可以，是不是可以跟着音乐胡思乱想一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厄尔古纳乐队带来的鸿雁。异乡工作和学习的朋友，中秋节国庆节能回家吗？鸿雁这个意象呢，自古总是被用来寄托思乡怀亲的情感。唐宋时期，诗人在诗词当中啊，就常用鸿雁来寄托乡愁，寄托盼望亲人音讯的那种情绪。比如说杜甫的《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比如说王湾的《乡出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还比如说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李清照的这个雁字啊，我们太熟悉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学的那个雁群飞行的时候，一会儿排成一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雁字。孙浩，中华民谣，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为什么大雁要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呢？这后来才知道啊，有一部分的好处就是，大雁排成人字的时候，头雁扇动翅膀的时候，身后会产生上升气流，后面的大雁呢，借助这股气流飞行，能够大幅的减少体力消耗。那为什么后来又要换队形换成一字呢？因为头雁啊，承担最大的风阻，最容易疲劳，雁群呢会定时的交换左右的位置和领头的位置，让疲劳的头雁休息休息，劳逸结合。哎，通过编队，他们能够比单独飞行多飞约70%的路程。大雁又要远走高飞了吧？许佳莹、金志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2: 中秋国庆不能回家的孩子会特别想妈妈吧。2004年的时候呢，当时唐田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到湖南电视台娱乐频道，参与超级女声相关唱片的制作工作。那是唐田尝试填词的开始。当时呢，要为周笔畅写出道。

小丽的女儿情，现在呢再看西游记也要感叹当时的服化道一定非常努力了，但是到现在还是看着吧有点简陋，但并不妨碍我们依然喜欢里面像大玩具一样现出原形的牛魔王。想当年西游记真是一集一集攒出来的，到了周四就会去买广播电视报，把所有喜欢的电视节目都标出来，然后就盼着一家人就围坐着看西游记，气氛呢就暖融融的。现在呢生活水平提高了，把开心的门槛也提高了，不过这么多年依然有很多朋友还是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只是对车子的要求也是更高了。想当年在家属院里面骑自行车绝对也是一种非常炫酷的娱乐方式，哎，那个时候的孩子确实真皮实。水木年华带来这首单车岁月，继续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一首《天使》。今天呢，会遇到谁？有什么惊喜吗？就像当年梁静茹和五月天的遇见。梁静茹和五月天的渊源从双方出道前就开始了。当时梁静茹在李宗盛的帮助下筹备第一张专辑，就很惊喜地听到一些五月天很原始的歌曲小样。当时梁静茹还特别去看他们的小型演出，他们也很快就认识了。后来有机会呢，翻唱五月天的歌，选歌的时候呢，梁静茹真是纠结了好一阵子。后来觉得翻唱还是要翻唱他特别喜欢的，觉得特别经典的，于是他选了这首节奏非常有力量的《温柔》。这里是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Buzzword of the day， 双语版每日热词。今日热词：油腻。油腻作为一个贬义的网络词汇，并没有很确切的定义，但油腻模仿视频当中大部分展现的是一种没有自知之明的自我高估和自恋，与他人对自己的普遍认知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英文当中，表示油腻含义的词语有 oily 和 greasy。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表达 oily， O-I-L-Y， oily一般用来指油性的肤质，皮肤出油比较多，或者呢是指某个人过分的殷勤谄媚。第二种表达 greasy， G-R-E-A-S-Y， greasy 本意呢是指油腻的，含脂肪多的，同时呢也可以用来形容某个人过分的虚伪谄媚等等。总结一下，油腻的两种表达 oily 和 greasy， 为了避免油腻，你都做过哪些努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地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随着年龄的增长，您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变了一些也没变？年龄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提醒，希望我们都有与之相匹配的内涵，或天真，或无畏，或沉稳，或纯粹，活得像自己，就是对生命超级好的一种馈赠，对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老狼带来这首《美人》。明天我会在这里依然和你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最后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这个天气有点阴天，而且要下雨了。给您预告一下，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西部，今天白天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温度方面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24度，其他地区25-30度。
1: 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和您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同样有机会送到您的是一个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到网址链接进去，或者您可以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到这个页面当中。我们每天呢都会选取一位主持人神秘来电，送出黄金小马或者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0: 是的，只要您在页面里面留言答题就行了啊，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最近我们的题目呢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每天我们会猜两张图片啊。今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看到这两张图啊都跟什么有关系呢？都跟看电视有关系。
1: 是，
0: 但是这两张图片啊又都是不同年代看电视的体验。
1: 哎呀，
0: 第一张图片其实就是70后、80后、90后会非常熟悉啊。小的时候每到一个特别的日子，电视的画面就会变成这样。你要拿这图片问现在小朋友，他八成不知道这是在干嘛。
1: 对，
0: 嗯，
1: 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啊，我记得我们家还是个大头电视机呢。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后来变成那个液晶的薄的电视的之后啊，这个每一天的那个下午，每一周的那个下午啊，就取消了这个画面了。
0: 对，小朋友会挺开心的啊，终于没那个了。
1: 还有就是那时候看大头电视的时候啊，总有雪花点儿。
0: 对，你有的时候还得拿那个天线，你自己手动去调。调它的位置啊什么的去对准。
1: 哎呀，
0: 包括那会儿调台，那会儿那很多电视还没有遥控器，还得手动啊去那儿转
1: 扭
0: 啊。 对，是有个钮。
1: 哎呀，小的时候没少爬到这个楼上去转天线去。
0: 是，
1: 就为了找个角度、啊、
0: 看那动画片啊。这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是什么呢？是现在大家看电视会用到的一个工具。有这东西啊，你哪怕不用买电视机啊，你也能随时随地看到你想看的电视节目。
1: 哎呦，
0: 所以这两张图片都是什么呢？您关于这两张图片有什么样的记忆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答题赢奖品。早上的7:03，我们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1: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到23号期间率团赴美国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
1: 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的通知9月18号公布，实施房车消费促进活动，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结合实际来完善房车消费的促进政策，推广房车的新的生活方式，培育房车的消费文化，提升房车的消费水平。
0: 再来关注高铁出行，国庆假期火车票已经开售了，不少网友发现啊，这部分高铁线路的票价上涨了。比如说重庆北到南京南，平时446，现在涨到520；上海南到重庆北669，调整为727；北京到上海原来的553涨到了626，引发了热议。12306客服回应，高铁票价实行的一直是市场化浮动机制，并不是统一涨价。平时啊，这折扣力度比较大，而国庆等出行高峰时段，它折扣缩小了，所以出现了票价差异。
1: 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呢，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到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地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购票失败。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泥石流的消息。19号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据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有5人失联。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行业啊。9月19号，针对网传西贝将彻底倒闭的消息，西贝回应说，目前全国的门店都在正常的运营，我们也会继续用心做好服务和产品，继续坚守品质，用心接待每一位顾客，也恳请大家理性看待网络信息。
1: 再来关注奔驰国产 GLE 将于9月16号已经正式上市了哈，售价呢是59.98万到76.78万，那相比之前进口版的售价69.98万到88.98万，低了10万元。
0: 9月17号晚上，小鹏集团董事长 CEO 何小鹏在小鹏 G9L 上市发布会上，接受采访，并且被问及到自研电池的时候，他表示说，今年开始，小鹏的电池都是自己干。
1: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号表示，他将很快决定是否重新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0: 韩国总统李在明9月18号明确表态，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介入到伊朗战事，这个立场不会改变。
1: 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9月18号正式开启，结果最迟10月5号公布。这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俄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超1.1亿选民参与。
0: 日本央行9月18号将政策利率由1%上调至了1.25%，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分析认为，如果日本央行节奏跟不上美联储，日元将会继续承压。
1: 再来关注96岁的沃伦·巴菲特宣布即将卸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一职，而他的儿子将会接替他出任董事长。
0: 来往目光转向体育方面，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815名运动员出征，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1: 再来看昨天中国女篮迎来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泰国队，中国队以111-46战胜对手。那明天的时候，中国队将会迎战印度尼西亚队。
0: 来关注今天的早安正能量，让您变得更好的几句话。比如说，您不需要很厉害的出发，对世界温柔，也对自己心软，没有应该成为的样子，只有想要成为的样子。愿您眼中有光，心中有爱，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2: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哈，今天也是一个上班上学路啊，周日的工作日，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4: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3: 今儿跟大家早安奶茶，我们共同来猜到的两张图片，第一张呢，两张其实都是跟看电视有关的。第一张年代比较久远，我觉得80后90后小时候一定经历过，但你要拿着这张色彩斑斓的图片去问现在的小朋友，大概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14: 因为刚才我们俩还查了一下这张图片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的这张图片，在1996年到2000年之间这张图片就消失了。
13: 嗯，
14: 因为那时候的信息呢已经逐渐丰富起来，安全保障措施也越来越有充分的备份，
13: 对，
14: 所以那个图片就消失了。但是我们对于很多的80后90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的朋友，
13: 嗯，
14: 现在见到这张图内心当中还有些失落。
13: 是，我觉得尤其是在什么时候，在寒暑假的时候，因为平时吧，你看这个图片是对你上着学呢，所以它不管是哪天出现，这对你影响不大，因为它不是在周末出现啊，它是在每周当中固定的某一天出现。但是一到寒暑假啊，你就觉得这事儿对你影响挺大的，你想看动画片看不了了，基本上得忍受半天的时间吧。
14: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这张图的时候啊，我且是爬上房顶，鼓捣天线，鼓捣一下午，
13: 以为信号有问题了，
14: 我说不应该呀，昨天这个时间我还看了什么什么呢？
13: 是啊。 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是伴随着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这张
14: 原本可能不知道那天是礼拜几，
13: 哎，对，
14: 然后看见这张图片知道，哦，哎，这是星期几了，
13: 失落的心情涌上心头啊。我们很多朋友在留言，3080这朋友说了，说你们记不记得，不光是每周几下午，说这个每到晚上啊，如果说你看电视看得特别晚的话，到晚上半夜大概12点之后，也就出现了这张图片，这就意味着电视台不再播放节目了。
14: 有这张图片还好，有的这个电视台呢，它就是雪麻子点了。
13: 对，
14: 哗啦哗啦，啥图像都没有了，
13: 白噪音出现了啊。哎，这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啊，就是现在这个大家看电视的一个设备哈。有这设备的话，你不用非得买电视机，你也能看各种节目。所以说这两张图片，它都是跟电视相关的什么东西呢？关于它，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回忆啊？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留言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4: 请签收。好，首先我们来说说咱们河北人啊，装修也能够有住房公积金了。河北省省直住房公积金中心呢，9月18号发布了通知，开展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业务。每个缴存人只可申请一次装修提取，提取金额最高不超过150,000。
13: 再来关注京津冀高速进行这类车辆，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实施危险物品运输车辆的限行措施，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行政区域内的高速公路行驶。
14: 由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主办，为期3天的京津冀区域暨河北省第二届灾害事故应急救援技能竞赛日前在国家华北区应急救援中心开赛。竞赛呢，设置了洪涝水水上救援以及地震灾害应急救援等4类16项竞赛科目。参赛队伍呢，包括北京、天津代表队以及河北各市雄安新区代表队，共计16支队伍，240人。
13: 再来关注最近啊，这个秋假的安排也是备受家长的关注。来看保定市和邯郸市的这个安排已经公布了。保定市教育局9月18号发的通知说，保定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呢，今年秋假的设置是11月2号和11月3号啊，一共2天，是和双休日衔接的，也就形成了4天的连休。然后11月4号周三是正常返校上课的，幼儿园和中职学校参照执行。
14: 邯郸呢，在网络当中的关注度也很高，因为它的放假时间啊是9月28号到9月30号，一共3天，和中秋假期呢9月25号到27号，以及和国庆假期10月1号到10月7号相连，3个假期相连。幼儿园、特教学校和中职学校参照执行，普通高中是不安排秋假的。
13: 再来关注河北这个小城火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滦平，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看到携程等平台发布的数据，这个滦平假期相关的旅游产品的搜索量环比增长超60%，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0倍。
14: 记者在携程旅行 APP 上查询发现，中秋假期金山岭长城景区周边的多家酒店民宿都显示满房了。阿那亚金山岭、金山岭四季山度假区周边的这个房源是尤为紧俏的，国庆假期同样是一房难求。
13: 哎，承德滦平为什么就成为了文旅黑马呢？那这个滦平县的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副局长分析说，本土网红长城老郭粉丝量突破100万，他每天啊都会直播金山岭长城的壮美风景啊，一早就开播了，传播长城文化，不少人就是奔着这儿，奔着长城文化来的，看他直播过来的。还有就是新打造的阿那亚金山岭、金山岭四季山等一些高品质的旅游社区项目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还有百草洼国家森林公园秋景也在持续圈粉。
14: 滦平文旅抖音号呢，从8月19号开通以来仅发布了13条作品，但是累计的浏览量就突破了50万，那线上引流的效果非常好。另外呢，作为全国标准普通话语音采集地，很多博主专程就到滦平和当地的老百姓对话，拍摄来普通话之乡验证字正腔圆这一系列的短视频，体验人人一口标准音的独特氛围，就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13: 即将到来的假期啊，又有秋假是吧，正好可以趁着有时间到身边这座网红小城去转一转。但我们说到中秋假期啊，有人出去玩，有人跟家人团聚，更多的朋友在走亲访友答谢贵人。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中秋啊这个答谢客户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阿胶糕。其实阿胶糕的话，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说啊，这个季节其实重点跟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千年汉方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里边加了西洋参了，这是跟普通的阿胶糕最大的区别哈。因为我们知道阿胶是补血的，这个西洋参是补气的，你吃这个呢是气血双补的。今天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269，中秋特惠只要219，大家回复给力啊，下单还送两盒黑芝麻阿胶糕，买一发三打八折。
14: 冬至子时的阿胶呢，用的都是东阿的贡胶，古法九提九炼，食材地道可溯源，而且特别搭配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阿胶养血，西洋参补气，让气血真正的能够循环起来。这款冬至子时的新品西洋参阿胶糕，口感软糯清香，带着西洋参的淡淡的回甘，而且还是低糖配方，不管您是熬夜乏力的上班族，还是手脚冰凉的女性，或者说是体虚易累的中老年人，每天两块，温和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
13: 是的，而且这礼盒礼袋啊，包装挺好看的，您拎着去送人也很体面。它是那种高端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爱马仕橙的颜色特别显好。一盒呢，打开里边是50块，刚好也够吃一个月。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啊，专属福利价219，您下单再送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相当于您花200块钱，但是您到手是3个阿胶糕啊，3个礼盒。临近中秋，给大家升级京东发货，更快到手，省内基本第二天就到了。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得到这份体面好礼。
14: 是的，我们都说内调外养啊，再给大家推荐护肤修护套组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包括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样，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深度修护，再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长期用，脸蛋更饱满、更弹润，而且大牌护肤没有平替啊！更何况高端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这个品牌，中秋折上折，一套6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稳住素颜好皮肤。
13: 嗯，是的，中秋假期啊，我们这个乐商城也给大家筛选了很多这个中秋好礼啊，大家可以在双节假期看一看，全场每满399立减50，快到乐商城去选选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两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半，今天的上班上学路，我们跟大家猜到的早安奶茶两张图片都是和看电视有关的。第一张呢是我觉得得有30年前啊、当时电视机画面经常会出现的啊，这么一个画面。
7: 对，
6: 每到星期几的时候哈、星期几下午的时候，然后就会出现这个画面。如果那个时候呢，你正好看着电视，你发现出现这画面了，你会觉得莫名的很失落。
7: 也想问问大家，您还记得吗？就是80后90后的朋友们。这都是下午几点钟会出现的画面呀、
6: 哎、
7: 我星期几我知道
6: 啊、
7: 但是星期几的几点钟，你看刚才在微信当中H15这是我这位朋友还留言的，说一到点不管演完没演完、直接出现这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6: 对，
7: 而且不光是出现这个图案，还会伴随着滴、
6: 哎、对对对，它是有声音的
7: 啊。
6: 然后手机尾号6808这朋友说，哎呦，第一张这画面感真是扑面而来啊，这记忆，说我记得是每周几的那个下午，所有的电视台都是这个画面，你就看不了了。说现在啊不用担心了，说但是呢我看电视的频率却越来越少了，已经不是小时候蹲着在那儿等着动画片的时候了。
7: 是，还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样的画面不光是下午出现，在晚上10点或者12点以后，
6: 对，
7: 也会出现类似的画面。因为那个时候的电视台它不是24小时连续播出的，
6: 没错，
7: 它有留着停播和检修的时间。
6: 很多朋友就回忆起了自己小时候看电视。

0: 事的经历啊，励志一点。这个朋友是他说我就想起什么呢，小时候跟我弟弟我们俩一起块看电视，换台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台在播戏曲类的节目，说我们俩就特别兴奋的把电视关了，说因为妈妈特别爱看戏曲节目，我们就说留着回来让妈妈再看说那个上午我们俩就没有舍得再打开电视，等到中午妈妈回来打开电视，我们说妈妈你快看吧，有一个唱戏的节目你肯定喜欢，说但是当妈妈打开那节目已经演完了，说后来才知道这节目是留不住的
1: 哎呀多可爱的小朋友啊，
0: 是
1: 哎，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活越来越丰富啊，别说你这个回看上午的节目了，
0: 哎，
1: 你回看一周前的节目你同样是可以看得到的，
0: 没错。
1: 而现在的这种展现形式啊，就过去这电视都是放到桌子上的，大头电视得留下一定的空间，
0: 哎，对，
1: 渐渐的这电视啊就上了
0: 墙
1: 了，上了墙之后呢还倍儿薄，现在又流行了叫什么壁纸电视和壁画电视，这个挂在墙上之后啊，你还真是以为它是一幅画一样，
0: 哎，
1: 包括我们的第二幅图，现在很多的家长给孩子看类似于电视产品的时候都不希望看实体电视了，都希望看这种什么什么仪的，然后呢这个打着名号就保护孩子的眼睛等等吧，
0: 主要也很方便，这东西就让你想上卧室看上卧室看，你想上客厅上客厅，你想露营在外边在外边，它是可移动的便携的。
1: 你说对了，我小时候多么幻想着在我们家客厅放着的电视我能搬到卧室躺着看
0: 成天成宿的看来猜猜吧，这两张图都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也来回顾一下本周中奖的听众。
2: 好啊，对对对对对，我今天刚留的，你就那什么了，给我打电话了。
3: 那是啊，
2: 谢谢谢谢，我留过好多次了，后来有时间了就留一次。今天呢，我说看能不能中，我半月看能不能中一次奖，弄了这个计时以后就有时间了就参与参与参与。这节目也得十几年了。
3: 您是哪里人？
2: 晋州的。
3: 您贵姓？
2: 姓李。
3: 我看到您的那个愿望是想要黄金小马是吧？
2: 对对对，我女儿再过半月就生日了，
3: 所以
2: 我想送她个礼物，送她个黄金小马。
3: 闺女多大了？
2: 闺女14了。刚上初一，他现在住宿。
3: 哦，年纪挺小就住宿了。
2: 对，
3: 那中奖了，有什么想对女儿说的吗？通过广播，
2: 有点激动啊，不知道说什么呢，还在学校好好学习吧，身体最重要了，照顾好自己，跟同学们把关系搞好就行了。
3: 你担心他吗？
2: 还行吧。
3: 我看你的那个留言很有意思啊，说女儿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过生日了，想中黄金小马送给她，说麦迪交给你了，等你电话打不通就多打几次。
2: 对对对，我有时候没想到今天就中了。
3: 今天你的电话这么一次接通了就。对，你喜欢猜老物件吗？
2: 喜欢老物件了，或者是那个就说以前的东西吧，都挺喜欢猜的。
3: 你给我们提个建议吧，我们现在征集，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你现在生活当中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小的时候的时候经常会。
2: 哎呀，我有时候回老家，我想给你们拍个东西，还没顾着拍了。如果回去了，我给你们拍一个，看让他们猜猜。
3: 你快说那是干啥用的？你先给一些线索。
2: 那个地里用的
3: 农具是吧？
2: 对，农具。
3: 哦，行，我们等您到时候发给我们啊。
2: 行行行，好嘞
3: 好嘞，
2: 祝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6: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Morning.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9: Are you ready?
1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9了，上班上学路上我们共同来关注新闻。这个时间啊，跟大家关注的热点是房子。
11: 是的，就在9月18号，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就介绍了，住建事业155时期就面临新的形势，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个是房地产就进入到了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了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已经达成了52%，超过50%，标志着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10: 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房子啊，大家最近也都经常这个提到和说到，说未来要建设好房子啊，这是155时期要提升大家的居住水平。那建设什么样的好房子啊？什么是好标准呢？会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的要求，比如说吧，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要提高到3米，还有就是4楼以上的住宅啊，包含4楼以后都要加装电梯，把阳台、外廊等所有的凌空处的护栏的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11: 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啊是全款买房了。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近日发布了一份数据，就说今年6月份以来，广州二手房按揭付款的比例逐渐的降低，3个月之间从45%降到了35%。从成交的结构上来看，低总价房源的占比是继续提升的。当前

0: 全款买房或者是少贷款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我们来看看是谁在买房啊？从当前的购房者群体当中，95后和00后占据相当的比例。95后和00后，他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多为60后或者70后，他们当中很多已经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了。那在孩子买房的时候，有能力对于子女进行一下资助，也助推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全款买房的占比越来越高。即便是没有全款买房，也愿意说尽量的降低首付这个贷款的比例，多付点首付啊，少贷点款。
0: 是的，杠杆用的少，往往意味着能够承受的总价就比较低，体现了购房者现在更为谨慎，也更为理性。人们投资置业的意愿在降低，但是在旅游等自我价值实现这些方面，消费意愿那是比较强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只要不考虑买房，那么在其他方面的消费，那就宽裕很多了。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0: 哎呀，听着这个音乐，我的内心已经开始悠扬起来了。
1: 让我们荡起双脚吧。
0: 哎呀，确实啊，这个听到了这个音乐之后，仿佛自己啊已经不坐牛马，不去上班，要准备去江南了。
1: 是。
0: 在临近中秋和临近国庆的时候，和美音乐广播为什么没有在这两个假期为您推荐旅行的产品呢？
1: 嗯，
0: 说实话，这几天价格贵，人也多，
1: 哎，
0: 我们确实不太想给您介绍那些高价的产品，或者让您觉得性价比不足的产品。
1: 嗯，
0: 于是乎呢，我们给您啊错峰出游，我们就做了一个10月13号咱去江南的一个旅行团。
1: 哎，
0: 季节也合适，价格更实在。
1: 嗯，
0: 如果说您想错峰出游，体会到一个性价比极高，跟我们一起欣赏江南秋景的7日游，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江南或者回复旅游，都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哎呀，这真是一次慢节奏，特别适合爸妈们。
1: 哎，
0: 如果您要是能请下假来，
1: 陪着一块儿去，
0: 也非常适合您的。
1: 嗯，
0: 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这一次行程把江南的秋天一网打尽。
1: 没错，您说咱这年假攒着，咱为啥呀？咱不就为了能错峰出游，人少体验好吗？是吧？咱不人挤人了，而且这季节也好，10月中旬，秋高气爽，不冷不热的。刚才说的这几个地儿，你就说宏村吧，这可是徽派建筑里面的活化石哈、啊。这村子被人称为什么呢？画里的乡村。你看很多这个画家呀，或者一些美术生啊，就会去这儿去写生啊。就白墙黛瓦特别漂亮，然后村子里啊，这个月沼南湖，哎呦，把这个白墙黑瓦倒映得特别清楚。秋天一到，岸边那树啊红透了，有整个村子，要不然去这儿写生，这儿就是调色盘哈、啊。而且这儿文化底子也很深厚，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全藏在一条条的巷子里面，你每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来这儿，你不光养眼，你还养心啊。
0: 哎呀，再说说千岛湖吧，这个地方的秋天那真是太好吃了，那真是胖头鱼啊，那鱼头炖豆腐呀，喝点那鱼汤啊。当然了，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景色也很好看，清晨的云海，上千座的小岛浮在这个薄雾里头，风一吹，雾气漫过这个岛尖，哎呦，那感觉那真是。

0: 到了仙境一般，而且湖水非常漂亮，清的发绿，再坐上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您手机随便一拍，那简直就是您电脑桌面那张壁纸啊。
1: 哎呀，我觉得这要爸爸妈妈去肯定特别开心，这妈妈喜欢拍照是吧，这景特别出片，然后有的爸爸
0: 戴上那个红围巾、
1: 对、
0: 那个、
1: 丝巾花丝巾有的爸爸又特别喜欢摄影啊，你去这儿拍一拍真是挺美的。这一趟啊，纯玩七天，也没有购物店，时间全都留给风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11的人潮，价格也更实在。您想了解具体行程，想报名，特别简单，您上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江南，回复江南两个字，您就能看到详细的路线安排，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啊，第一时间来答复您。回复江南两个字，秋天不等人啊，名额不多，咱们江南水乡见。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了啊！快乐出发，相信这两天大家出发路上都忙着干嘛呀？中秋走亲访友，因为马上下周五就中秋节了，所以说这事儿得抓紧时间提上日程。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啊，如果说您要是走亲访友啊，想答谢客户的话，这手里肯定少不了一些很精美的，包括一些很体面的礼物。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于千年汉方的阿胶糕。
2: 是的，其实说实在的，每年在中秋啊或者是过年啊这个传统文化节日的时候，我们自己家也会买一些。
1: 嗯，
2: 而今年这款千年汉方的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是专门适配现代人的气虚火旺这个体质的，而且里面还增加了西洋参，这和普通阿胶糕最大的区别就是气血双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您会发现半斤装的原价269，中秋特惠219，是新品首发。如果您现在下单的话，还随单加赠黑芝麻阿胶糕两盒，买一发三，然后还打8折。
1: 是的，我相信大家每年送东西的时候其实都会挺头疼的哈。你说送点什么呀，你总是水果啊牛奶啊，你觉得哎呀不太显好，我又想送点稀罕的显贵的是吧，然后有点价值感的，其实阿胶特别好。而且大家现在都讲究养生，所以其实我后备箱常备的也是阿胶糕哈，就它包装也很精致，尤其今天这个跟往常那还不一样，它有西洋参，西洋参是补气的，而且西洋参这个东西啊它性凉，然后但是阿胶这东西呢它更温热，所以说很多朋友担心秋冬吃阿胶它就会上火，但是西洋参它两个中和一下啊，这个配方特别好，哎，你不用担心上火，哎，给你温补，同时又是低糖配方，吃着也更健康。手脚冰凉的女性，体虚易累的中老年人，每天吃上两块，提升气色，增强体力。
2: 而且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您是能够看到这个礼盒礼袋的，它做了全新的升级，高端国潮凤凰图腾礼盒，爱马仕城非常显好，送礼也有面，一盒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关键新品首发的福利价219块钱，下单再赠送给您2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也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您可以全额给我们退回来。临近中秋了，大家这个是给大家升级了物流，京东发货，省内基本上第二天就到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内条外养再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回复给力能看到海蓝之谜的经典三件套啊，这秋天啊皮肤开始干燥了，补补水补充一下营养，里面有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样，这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从打底深度修护到锁水抗老给您一步到位了，长期用咱这脸蛋更饱满更弹润，大牌护肤啊没有平替，更何况是高端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中秋折上折一套只要699，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稳住素颜好皮肤。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回复给力到乐商城去选选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两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来找到我们。
1: 出门看天气啊，今天有点阴雨天气了。白天在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西部，还有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和邢台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提示一下，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